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
3: 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 通过施工呢，积累了宝。

0: 为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儿，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

救援处置工作。张国兴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0: 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3: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0，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每一个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作业，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2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4: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1对1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5: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体征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的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8: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键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7: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9: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7: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000。

0: 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家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2: 武器送酒。
3: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韩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4: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

0: 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1: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弱，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4: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5: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6: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7: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
6: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8: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6: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9: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0: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6: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被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5美元，收于每桶102.27美元，跌幅为3.9%。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109.87美元，跌幅为3.99%。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1: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环比增加。
0: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 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0: 教学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乌鲁木齐晴，15到26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2: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2: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1: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2: 一季度，我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2.57%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1.66%，降低了35.41%。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新告诉记者，
1: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铅锌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0: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1555，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党，
2: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副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覆盖。
0: 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3: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里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吐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

0: 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高于全国11.2%。1723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70%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在哈尔滨，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郊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3: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土建阶段的工作，7月到12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1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对哈密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2: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4: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烯烃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2: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5: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0: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中粮八一面业糊涂病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行电控接线、地坪打磨等作业。项目部副经理张建国表示，项目将在6月投料试车。
7: 我们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如原粮智能检测、全自动打包等，致力于打造将来标杆的加工面粉企业，依托原料特点生产优质、健康、安全的面粉。我们通过扩建提升本地小麦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
6: 在塔城市， 新疆元新金属有限公司铜材原料加工产业链项目近日开工，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2万吨生产线。

0: 己的新支点，更将打通从原材料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1: 塔城市还紧抓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机遇，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在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绿色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基地正在建设，项目利用本地钢铁原材料优势，配套建设智慧光伏系统，打造光伏灌溉、光伏车棚、光伏装配式住宅等产品，年销售额预计约5亿元。新疆鼎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2: 我们整个项目主要围绕着装配式建筑材料，年销售大概在5亿元，希望借助本地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逐步把市场销往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扩展发展空间。
3: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全面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大石峡水库最高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的报道。
1: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施工员：
4: 我们大概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质检员王杰：
5: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1: 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
6: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2.4万吨，同比增长30.2%，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7: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关键枢纽，目前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 2.4 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铁路部门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将每列列车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2倍。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8: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7: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9: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10: 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3: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搏，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历史脉搏，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力根的报道。
11: 假期里

0: 去
1: 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啊。牧区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2: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3: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2: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四季文旅产品。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4: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江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江，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2: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5: 依托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0: 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1: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5月1号至5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2: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1: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翟磊
3: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1: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
4: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1000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1: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域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5: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0: 新广时评，
6: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很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3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的缺失。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与呵护。面对大自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份不敢惊扰的谦卑，在旅途中守住行为的边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赛里木湖的绝美风光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0: 一季度，我区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7: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

0: 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1: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5号起，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电视剧从别具一格的古城烟火，到绮丽多元的南疆文化符号，从帕米尔高原的雄奇风光，到传承千年的非遗匠心，展现出喀什古城多民族共生共荣的温暖图景。
3: 5月4号，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新疆区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新疆区选拔赛在新疆大学精彩开赛，来自全疆各地的少儿戏曲爱好者在专业组个人项目、业余组个人项目、业余组集体项目三个组别中同台竞技，激烈决。

0: 零14到29度。
1: 哈密前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推动运输效率持续攀升。
2: 哈密市博物馆假日迎来参观热潮。
1: 八里坤县一吾县特色旅游线路引客来。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哈密东站内一片繁忙景象。面对持续攀升的运输需求，一线既赋能，多方协作，推动运输效率持续攀升。面对五一假期激增的运输任务，哈密东站通过建立每日超时分析机制，对吊车作业计划衔接不畅等问题逐项剖析整改，推动机车转线效率提升了约40%。同时，车站科学调配场线资源，优化奎屯方向集结范围，并将部分下行解体列车调整至上行到达场处理，有效缓解了下行吊车场的压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东站党支部书记王鹏：
3: 目前在试验列车自收上来之后，对安全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对作业人员来说是减轻作业压力的。
1: 哈密东站是兰新、临哈、哈罗三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也是新疆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货运枢纽。2025年底，哈密东站扩能改造主体工程建成投用，并引入了先进的 CIPS 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为运输效率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鹏：
3: 上了系统之后，对接发车的作业模式是一种变化。在节日期间安排的全天候24小时的干部值班值守，包括临时的客车进入盯控，还有解体编组列车的到达和解编作业，都进行全过程的盯控。
1: 在科技与管理的双重驱动下，哈密东站的运输效能屡创新高。今年4月，车站单日完成解体86列，解编效率再创新高，接车241列，发车235列，接发列车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一假期，哈密市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的展览、多元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假日里尽享文化盛宴。5月2号，哈密市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沉浸式感受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庆游客郭凤莲：
4: 我坐火车过来，带着小朋友主要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2: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市博物馆在五一假期精心筹备，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展览，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据介绍，假期首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达9900余人次，客流热度显著攀升。哈密市博物馆讲解员热依曼阿合买提：
5: 五一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多场文化互动特色社交活动，全方位的满足游客参观休闲的多元需求。
2: 五一假期，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展期持续至5月15号，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肩胛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同时，馆内全面开放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考古发掘体验等多元互动设备。
1: 五一假期，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同步开展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与旅游包车运营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假期出行安全。5月1号，执法人员在哈密市汇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租赁车辆逐一核验，重点核查车辆登记信息与实际是否一致，使用性质是否登记为租赁，保险是否齐全有效，并仔细检查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行驶。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立峰：
6: 我们将紧盯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同时坚决杜绝一查了之、以罚代管等敷衍应付行为，全力护航群众出行安全。
1: 在热门景区旅游包车上，执法人员重点对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包车备案合同等关键内容进行核验，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车辆性能等安全隐患，并联合一周区文体广旅局对导游职业证件、团队行程合规性等内容同步开展检查。一周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执法二队执法人员潘发娟：
7: 通过联

0: 度整治，加持行业主体责任，消除安全隐患，全力规范文旅市场，保障广大游客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通讯员马兆玉李时报道，在杨忠贤纪念馆内，讲解员正结合老照片、医用器械、旧药箱等珍贵实物，为游客讲述草原之子杨忠贤37年扎根八里坤草原的感人事迹。甘肃游客车彦东：
2: 八里坤天气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凉爽，我以后有时间就会带家人和朋友来八里坤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1: 2024年，八里坤古城景区兰州湾子村高家湖湿地景区线路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人间有味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作为旅游线路首站，八里坤历史博物馆、群众书画馆、民族团结馆、杨忠贤纪念馆等在内的七大主题城馆，是游客触摸古城历史、品读丝路文化、感悟民族团结的核心打卡地。八里坤文博园讲解员阿合马热利努尔扎提：
3: 我们提前梳理了馆内讲解重点，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针对不同年龄段游客优化讲解方式，希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八里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 兰州湾子村坐落于天山脚下，草原环绕，风光清幽，兼具原生态乡村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是线路中体验乡村休闲生活的核心节点。八里坤县兰州湾子村农家乐负责人管建红：
4: 像我们这个羊肉弄钉子土豆和坏椒坏提前给准备的，我们也是到这个农家院吃的放心，吃的舒服，都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1: 作为八里坤生态旅游的亮眼名片，高家湖湿地景区提前完善游览步道、观景平台、停车区等基础设施，清理景区环境卫生，优化游览服务。八里坤县高家湖湿地景区民宿负责人王娟：
5: 我们有汉服是免费体验的，可以在我们这个景区免费拍照，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6: 五月的义乌，天朗气清，风光正好，义乌胡杨林、幻彩湖等景区成为五一假期各地游客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5月2号，义乌胡杨林景区内，游客沉浸式感受胡杨林的苍劲与壮阔，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有序引导客流，提供咨询服务。四川乐山游客马启贵：
7: 胡杨林的景色很好很美，跟我们老家相比，这里有独特的美好风景。
6: 义乌胡杨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面积达47.6万亩，沿着38公里的胡杨林景观路，目光所及皆是景致。四川成都游客张海燕：
8: 人也特别热情，风景也好，然后心情也很好。
6: 除了胡杨林的雄奇壮阔，义乌的幻彩湖也成为网红景点。这片湖泊因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湖水会随天气变化呈现出蓝、绿、黄粉等不同色彩，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充分领略到，为让游客玩得安心、住得舒心，义乌县提前部署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接待服务流程，组织志愿者开展引导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同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餐饮住宿行业监管，全力守护游客的美好出行体验。四川成都游客刘长华：
9: 这边招待旅游还不错，旅馆也做得很好，今天天气好，人心情好，高兴。
6: 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在义乌盐池景区周边，当地群众依托旅游资源，纷纷摆起小摊，售卖特色小吃，用浓浓的烟火气吸引游客。义乌县盐池镇居民麦热巴·图尔夏：
10: 利用我们的假期时间，在这摆摊买烤面筋、烤肠，还有冰激凌啥的，买的还可以。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丁帅、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2: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3: 你好，
4: 喂，
3: 你好。
5: 您的需求我们不许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6: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1-2-3-4-5。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当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

0: 外，大家可以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段来拨打12345来告诉我们您所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朋友们，那么4月22号啊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那么今年呢全国活动的主题呢是为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那么咱们哈密呢是作为新疆重要的能源资源的富集区，煤炭、矿产等资源禀赋突出，同时啊也承担着艰巨的耕地保护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到我们的自然资源局车，围绕大家所关注和关心到的一些耕地保护以及矿产资源的审批，还有地质灾害防治等等一系列的热点难点的这个问题，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来进行这个交流，逐一来解答大家伙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辉。王局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感谢您的到来。那么在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还有哈密市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科科长王鹏，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以及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在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和大家就有关于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呢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那么全国的主题呢是为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先请王局先结合咱们哈密的这个地域特点来谈一谈，哈密市在珍爱自然资源方面最核心的着力点到底是有哪些呢？
1: 主持人好。哎，哈密具有资源能源富集、综合开发条件优越、区域交通便捷等优势，但是水资源比较短缺，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的缺水地区，资源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核心着力点就放在了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与节约高效。

0: 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耕地储备库近年来，哈密市不断强化耕地保护举措。2025年，我们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等行为，持续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依法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制定印发《哈密市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督工作实施方案》，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督体系，以村组为单位，选拔169名村民担任网格员，将耕地保护目标精准下达到乡镇，充分发挥基层的力量，常态化开展地毯式巡查，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有量数量不减，质量提升，将保护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
1: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介绍。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四级网格化的监管，的确是能够让耕地保护更有力度，同样也更加的接地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也和生态保护啊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矿山生态修复，这是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咱们哈密矿产资源副企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咱们在这个矿产生态修复方面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呢？那这个问题也特别想请我们的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生态环境整治和矿山修复啊，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个重点工作。修复提质增效，成功申报了新疆洞天山南麓资源能源富集区哈密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那么该项目计划在2025年6月至2028年6月，通过这个地形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等5类11项措施，完成这个200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系统修复，对于筑牢洞天山南麓的生态屏障，保证国家能源通道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将这个绿色发展贯穿于这个矿产资源整个的开发全过程。那么哈密市绿色矿山建设成效也比较显著，截至目前我们哈密市共创建21家绿色�矿山，其中自治区级14家，国家级7家，矿产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呢已经初步形成。同时我们也探索这个矿境重生的新模式，以江纳矿山为试点，我们实现了矿山生态修复与这个文旅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矿境重生的一个新模式啊，听到这的确是挺让人兴奋的，尤其是废弃矿山的这个重生，可以说不仅是改善了我们的生态，同样也是拓宽了发展的这个路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关系到大家的一些生命财产安全，像哈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一些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啊，刚才所提到的哈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既然说是至关重要，那么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再是至关重要，那么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重要的一些成效呢，也想请您继续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重要工作。那么哈密市作为一个矿产资源开发密集区，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也十分繁重。在2025年，我们完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体系建设的先行试点项目。我们共完成了2个区县、3个乡镇试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一个相关工作。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这个义乌县地质灾害防治15规划编制项目，全面梳理了义乌县地区地质灾害现状与发展趋势，明确了防治的工作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系统开展了这个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划定了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重点防治区，完善了监测预警体系。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将完成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15规划以及年度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一个编制和一个发布工作，为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另外我们还将推进矿山智能化监测项目建设，构建及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边坡雷达、深部斜测及智能传感网络于一体的空天地立体监测体系，实现边坡的多维度参数的一个实时采集与融合分析，通过智能预警模块 提升这个地址
1: 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哈。相信呢，有了这些全方位这个防护措施，那么大家的安全感也会越来越强。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关乎到咱们哈密的一个长远的发展，那么就是国土空间规划是从顶层设计上来统筹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怎么样来体现出这个

0: 珍爱自然资源的这样一个理念的呢？那么它对咱们哈密的长远的发展，包括像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又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问题也请王局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你看今年的地球日的主题是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而我们国空正是将这一理念从口号转化为制度安排的根本抓手。我市的国空始终坚持一个核心的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的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基。第一方面就是绿色低碳方面，我们给自然空间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落实全面节约的战略，整体保护文化自然景观，促进历史文化、自然山水与城乡空间的融合。第二方面在创新引领方面，我们让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和有效，完善产业空间的布局，促进信息化智能化的矿山建设，推动了工矿发展的方式从以规模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引领为主，城市促进智慧化的城市管理，进一步推进国土空间的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第三个，在区域协同方面，我们在更大的格局中守护资源，牢固树立兵地一团旗的思想，与兵团国空相衔接，积极推进兵地共同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第四方面是城乡共享方面，我们让规划成果惠及每一位群众，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优化城乡的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切实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便利化、符合化的城乡生活圈。这就说的，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就是未来哈密的发展，我们不会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老百姓的生活将会在一个生态安全、空间有序、资源高效利用的家园中展开。世界地球日是一天的提醒啊，我们的国空是长久的守候。回答完毕。
0: 好，也谢谢您的一个解读哈。同样呢，从刚刚王局的这个解读当中，也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哈密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期待。那么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啊，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可能最为关心和关注到的。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自然资源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不动产，也特别想问一下近年来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在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包括像便民利民方面都做了哪些

0: 为中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同时将党建工作与不动产登记服务相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创新地打造了党建加不动产的工作模式，用实际的行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领域的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一方面，针对项目手续不完善、税费没有缴清的问题，按照登记一批、移交一批、消耗一批、核实一批的工作思路，联合住建部门、税务部门多部门靶向实测，逐项攻坚，全力打通不动产登记的最后一公里。截止目前，总共化解了32个住宅小区不动产登记难的遗留问题，总共惠及的群众达到了6000多户。第二方面就是持续推进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的建设，实现了房产交易、税务征收、不断登记、一窗办理、集成办理，大幅的压缩了二手房交易等高频事项的办理实现，完善了房屋登记、交易登记和水电气暖同步过户、金融机构不见面抵押等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同时为特殊的群体开通了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证书快递等暖心的举措，用贴心的服务让观众感受到党建引领下的民生的温度。
1: 可能这些便民的这个措施啊，的确是真正做到了群众。

0: 拉盗采方面都采取了哪些这个硬举措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始终坚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牢牢守住资源安全底线，采用了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和人防加技防相结合的模式，以严厉打击私挖盗采行为为着力点，进一步拓宽巡查覆盖范围，对盗采盗挖易发区进行全覆盖的排查。2025年，我们制定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打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长效工作机制，出台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举报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奖励办法。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大力推进人防加技防辅助执法巡查项目的建设，对南湖乡、青城乡、亚满苏镇、双井子镇等重点乡镇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累计开展各类巡查110次。去年的12月1日，宜州区无人机巡查监管项目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通过无人机全天候直飞，对多发区域进行空中巡查监管，打造地面全覆盖的巡查、空中重点区域监管的巡查模式，为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处置非法占用耕地、非法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0: 那可以说立体化的巡查再加上这种长效的这个机制，也的确是让这个资源保护是更加的有保障。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应该是王局哈，群众在这个矿产资源开采的审批过程当中，比方说反映较多的一些难点的问题有哪些，是怎么样来应对的？那王局还是我们的科长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这个啊，我来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咱们群众在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的过程中呢，反映较多的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企业手续办理周期比较长的问题。但是咱们围绕这个企业这个急难诉求，我们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加快矿山相关手续的办理，助力了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调湖七号煤矿碳转采审批过程中，我们与淮河能源集团组建了一个联合攻坚的一个团队，通过这个消耗管理的方式，创造了不足3个月就完成审批的一个记录。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矿业权出让的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坚持这个公平、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所有的采矿权均通过人员均通过人。

0: 财产行为为工作目标，对发现的各类问题呢，我们都会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啊。
1: 嗯，好，也感谢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世界地球日，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今年又组织了哪些、开展了哪些这个宣传活动，也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当中来。那么也请这个王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2: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就根据国家和自然资源部今年的安排啊，今年的主题是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今年地球日活动主要以主题宣传周的形式来开展，我局将围绕这一核心的主题，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开展以下的活动。第一关就是在公共场所设立宣传自行台，悬挂宣传横幅标语，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品，重点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生态修复等知识，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同时要联合公益组织、学校、社区等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的公益宣传和公益的教育活动。再次也欢迎广大的市民踊跃参与，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1: 好，也非常感谢在今天呢，王局来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工作方面的一个这个介绍哈，也是提及到了从这个耕地保护、矿产开发、生态修复等等方面，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介绍。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各位继续来有所深入的一个这个探讨了。也特别感谢今天我们的各位嘉宾精彩的一个解答，同样呢，也是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哈密市的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么，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哈密，自然这不仅仅是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责任，也更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责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树立起这个绿色发展的理念，从身边的小事来做起，践行节约的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的方式，共同来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呢，要全部的结束了。也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如果说各位还有任何关于自然资源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一二三四五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和。

0: 包括临时的客车进入停控，还有解体编组列车的到达和解编作业都进行全过程的评估。
1: 在科技与管理的双重驱动下，哈密东站的运输效能屡创新高。今年四月，车站单日完成解体86列，编组86列，解编效率再创新高，接车241列，发车235列，接发列车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一假期，哈密市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的展览、多元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假日里尽享文化盛宴。5月2号，哈密市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沉浸式感受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庆游客郭凤莲：
3: 我坐火车过来，带着小朋友，主要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2: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市博物馆在五一假期精心筹备，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展览，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据介绍，假期首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达9900余人次，客流热度显著攀升。哈密市博物馆讲解员热依曼·阿合买提：
4: 五一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多场文化互动特色社交活动，全方位的满足游客参观休闲的多元需求。
2: 五一假期，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展期持续至5月15号，共展出300珍贵文物，其中伊吾肩胛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同时，馆内全面开放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考古发掘体验等多元互动设备，让文物活起来。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五一假期，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同步开展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与旅游包车运营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假期出行安全。5月1号，执法人员在哈密市汇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租赁车辆逐一核验，重点核查车辆登记信息与实际是否一致，使用性质是否登记为租赁，保险是否齐全有效，并仔细检查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行驶。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立峰：
5: 我们将紧盯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同时坚决杜绝一查了之、以罚代管等敷衍应付行为，全力护航群众出行安全。
1: 在热门景区旅游包车上，执法人员重点对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包车备案合同等关键内容进行核验，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车辆性能等安全隐患，

0: 这片湖泊因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湖水会随天气变化呈现出蓝、绿、黄粉等不同色彩，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充分领略到奇幻之美。为让游客玩得安心、住得舒心，义乌县提前部署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接待服务流程，组织志愿者开展引导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同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餐饮住宿行业监管，全力守护游客的美好出行体验。四川成都游客刘长华：
1: 这边招待旅游还不错，旅馆也做得很好，今天天气也好，人心情也好，高兴。
0: 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在义乌盐池景区周边，当地群众依托旅游资源，纷纷摆起小摊，售卖特色小吃，用浓浓的烟火气吸引游客。义乌县盐池镇居民麦热巴·图尔夏：
2: 利用我们的假期时间在这摆摊买烤面筋、烤肠还有冰激凌啥的，买的还可以。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程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丁帅、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京时间十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

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

0: 安全罩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1: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2: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3: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4: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5: 吃火锅噻，
6: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7: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8: 快来摊早茶啦，
9: 全粉虾搞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哈密广播。

0: 电视台 FM 103.5汉语综合广播。你找到理想的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它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各位好，在这个时间里面，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把调频来锁定到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以及交通文艺广播 FM9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大家好，我是逸轩。那么在这个时间里面，也欢迎各位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如果说您在这个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332321，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6日周三了哈，那么真的就是风暖昼长，草木枯荣。那么在昨天呢是正式迎来了这样的一个立夏的节气，当然也伴随着立夏节气的这个到来呀，这五一假期呢也算是悄然而至了，已经慢慢离我们过去了哈。那么当然这五月呢别着急，还有另外一波假期同样也是在等待着各位哈。所以这五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啊，相信各位应该在这样的一个算是春末夏初的时候收获到了不少的一些这个快乐哈。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各位过得怎么样，出去玩了没有？反正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五一的这个哈密市的这个车少了，特别是在几个这个集中的高峰时段基本上就不怎么堵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这一看就知道大家都出去玩去了。
0: 是的，那当然没出去的一些朋友呢，要么是参加婚礼，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在咱们周边的一些这个地方啊，近郊啊，可能也会带着全家去这个转一转走一走。甭管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你去看这天山乡啊、西山乡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精彩纷呈的一些这个活动，同样也是吸引着不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来去这个参与哈。那么当然春天春末夏初的这种快乐的脚步还并没有因此而止步，相信呢在伴随着时间的推进之后，越来越多的一些适合大家去户外的一些这个活动应该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毕竟啊是这个春暖花开了嘛。
1: 对，所以说

0: 算是这个到了。那么到了在这个五一假期当中，前几天啊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和煦阳光温暖的这种状态，那么到了后半程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大风每天都会时不时来侵扰一下，尤其是从昨天开始的这样一场这个大风啊，也是让大家会觉得哎呀太烦了，这个但凡只要甭管是春天夏天，这一刮风就让人讨厌哈。你来场这个大点这个雨都无所谓，但是就怕这刮风的这个天气哈。
1: 哎呀，这个风来的真的就是，就之前跟大家讲的说，在五一假期期间有两场的冷空气的来袭，第一场会出现在五月这一打头啊，一号左右，那么第二场呢会这个告别这个整个的假期会在尾声左右。没想到昨天的这个大风它是真的来了，
0: 是的，
1: 而且整个这个风力来讲的话，持续的一个加大的一个状态。那很多朋友想在昨天夜间的时候，这个晚间的时候，这个吃完饭出去散散步，发现哎呀，这个大风是阻挡了自己的脚步，
0: 是。
1: 没想到今天早上风依然还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
0: 没错，不过各位别着急。那么从整个天气方面的这个表现来看呢，基本上在本周开始啊，天气方面开始持续的来转向一个比较向好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这个向好自然就代表着一个这个向热的一个这个状态了啊。因为看了一下未来几天。

0: 入夏，因为根据咱们气象学，就是以连续五天的滑动的平均气温来看呢，基本上稳定超过22度，这算是一个入夏的一个这个标准。
1: 嗯，
0: 但目前为止呢，来看到了这个天气方面呢，虽然说在近一段时间当中，可能一直高温都会维持在一个30度左右啊，但是呢，它进入到这个入夏，可能还稍微的在还是还得使那么点力啊。
1: 对，刚才我记得我翻了一个这个新闻，也说到这个5月份东江可能会有几场的这个极热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出现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
0: 嗯，
1: 可能在5月份的时候，咱们整个东江的这个天气啊，它不太像往常一样了，它可能会这个热得很平稳，但是今年的这个5月份它可能会热得不一般，就突然间的这个高温的来袭，可能突然间哎高温又下去。
0: 是的，
1: 所以还是要做好准备。对啊，准备接受着这个夏天的炙烤。
0: 没错，所以说这个到了春末夏初呢，它就是这样一股又一股的这个冷空气啊，它总是会出现这种对流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冷暖的气流一交替，总是会让天气方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变化。
1: 嗯，
0: 但是甭管怎么说，已经到了绿树阴浓夏日长，风暖人间草木香的一个这个时候了哈，所以也是期待着各位能够在夏日当中啊继续来以热来感受这个夏日这个之美吧，毕竟是已经到了立夏了。
1: 对，而且立夏的时候我们要顺时养心啊。
0: 嗯，
1: 那说到这个立夏的，不得不提一下咱们这个上班时间的一个调整。
0: 对，
1: 从今天开始咱们的上班时间有所调整了，中午的这个午休的时间变长了，大家一定要记得，本身立夏呢它是一个这个体力脑力啊特别容易消耗增大的一个这个节气了，而且呢人容易犯困。
0: 嗯，
1: 建议啊及时调整好起居方式和生活的节奏，顺应夏季昼长夜短的一个特点，一定要夜卧早起，那么晨练午休，避免疲劳。所以那么会觉得说这个整个一个冬天感觉还自己蛮亢奋的，中午这个不午休好像也不困，但是呢到了五一过后时间的一个调整，大家还是要记得哪怕睡不着咱也中午稍微的休息一下，
0: 是
1: 因为晚上的这个下班时间它变长了啊。
0: 对，又到了一个下打盹的一个时候了啊。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咱们宜州区是一个多云转晴28度到16度的天气，那么八里坤呢是一个多云转晴19度到7度，15呢是多云转晴19度到8度，纳毛湖28度到14度，13间房29度到18度，红柳河21度到10度，星星峡18度到7度，骆驼圈子30度到13度，伊万泉23度到11度，白山泉19度到6度，前山18度到3度，下涝板呢是比较向好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各地的风力呢还是有的，而且呢像这个阵风可能会比较大一些，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一定要来做好咱们的一些防风方面的一些准备的工作就可以了哈。
1: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全江大部区域的一个天气的过程。那么今天的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那么在阿勒泰是一个晴转多云，25度到11度，塔城多云转晴，29度到11度。那么今天的伊宁呢是一个晴天，28度到11度，伯乐晴天30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天30度到16度，奎屯晴天32度到11度，石河子晴天30度到13度，昌吉晴天29度到14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4度到20度，库尔勒小雨转晴28度到16度，阿克苏多云29度到15度。那么在阿图什是一个多云转小雨的天气，29度到18度，喀什小雨27度到17度，和田多云27度到19度。
0: 嗯，
1: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的情况了。
0: 是的，
1: 各地都热起来了哈。
0: 没错，那么当然伴随着这个天气方面的这个上涨，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事儿啊，也要涨价了哈，所以各位呢可能又要来提前来做好相关的一些准备，那就是油价了。
1: 嗯，
0: 那么经过这个10个工作日的这个周期的这个调整啊，那么截止到这个5月8号呢，是已经进行到了这个5月8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将会来进行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调价。
1: 是的，
0: 而且

0: 我觉得油价的变化也不会太大太大了。
1: 是的，
0: 好像近期只要说到油价它就是涨的一个状态，只要说到油价就是一个涨的状态。所以不知道五一的咱们整个哈密的这个车展的状况怎么样，估计商家这个乐开花了应该是。
1: 对，商家乐开花了，应该也会叠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利好的一些这个政策哈，比方说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国补啊等等一系列这个政策的叠加，应该也是吸引了不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去这个车展去逛一逛。而且在今年的这个车展当中也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些这个车企陆续的全部走入到了这个车展，而且也是放送出了不少的一些这个新车型啊。
0: 是的，
1: 那么也是吸引了不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当然如果说还没有入手的一些朋友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再斟酌斟酌之后呢，还是要理性看待买车这事儿啊，也千万不要因为这几次的油价的这个上涨立马就要来做出这个能源车的这个准备。所以各位呢还是要根据各自的这个需求之后呢理性琢磨之后再决定出手哈。
0: 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发来的这些问题和信息啊。看到很多朋友的一些投诉，这朋友说到，他说在西民五路德林名苑长期有车主呀在这个两栋楼之间停车，他说停一辆也就算了，勉强能过，这有的时候呀是左边停一辆，哎，右边又停了一辆，中间呢只能留一辆车刚刚好过去的位置。其实呀，他说往小区后面走200米很大的停车场那就是不停。其实说到小区内停车的这个问题，可能多多少大家都会遇到过，有些这个司机停车确实他有点不文明，就他明知道他可能车停在这儿会给他人造成一定的这个困扰，特别是对一些这个车比较大的这些朋友啊，再包括一些这个新手司机来讲的话，真的非常不友好。你说我硬着过去把你车辞了吧，你要找我麻烦，你说我不过吧，你把人家路挡上了。所以还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啊，虽然是在自己家小区当中，咱们停车依然还是要规范一些，您的这个在该停车的位置停，像这种通道其实说白了它都属于消防通道，您停车它就属于违停。
1: 是的，所以这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想啊，像有些人可能会比较怕麻烦，觉得哎呀你好不容易那啥找一个停车位，我就希望能够稳稳当当的停进去，之后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不用再挪车。这有些人他就不行，他就觉得哎呀，这马路是我家，我想停哪就停哪。
0: 对，离我家越近越好，最好能停到家门口。
1: 是，所以希望各位能够来规避一下。当然，在近期呢，有关于有前往到像新民五路啊等些这些路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晚上8:30之前啊，你去这位置停车的话，你可能还从你前脚走到下车，到这个吃饭的这个路上，可能还没进一家饭馆，你可能就会收到条这个短信让你立马来挪车。这求机啊已经是全部开启了，这终于算是让大家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这求机正式来这个开启了，
0: 抓拍了、啊、
1: 对，但是它停车的这个时限人家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限制的，所以各位要注意。像交警部门给您发的这个短信啊，您别不当一回事，觉得哎呀就发个短信提醒一下让我尽快驶离，那我就啥目前就不驶离，看能不能处罚我，
0: 现在
1: 别去试啊。
0: 对，现在在这个位置啊，它是这个不罚不扣分，但罚款。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已经去交了罚款了，就是因为大家可能报的这种态度，哎，他已经提醒我了嘛，那就可能提醒一下我就完事儿了，我先往这停着呗，我又不着急，但一个不着急不着急着，那可能您就要收到罚单了。
1: 没错，
0: 所以在这条路段当中，咱们整个的这个哈密市区当中，只要是马路上画了停车位，基本上都是晚8:30到早8:30、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您是可以停的。
1: 对，
0: 其他时间段您停那就属于违停，跟您这个发信息让您赶快驶离，你就尽快这个把车开走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看这个新民五路好像是上面写的是21:00到次日早上的8:30、
0: 9点是吧？
1: 对，所以各位
0: 晚了半个小时了，
1: 还是按照这个时间去停放啊。
0: 对，
1: 以免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麻烦啊。我们不要给自己造成一些这个不必要的一些这个麻烦啊。

0: 析一下，了解一下啊。
1: 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他发了一个这个投诉啊。
0: 嗯。
1: 他说投诉的地点呢是在这个益州区健身公园，他投诉的问题呢，他说这个公园公共景观水池现在呢是被私自围起来了，私自搭建了水上乐园游乐设施，对外营业啊，而且呢是收费的。他说这些违规的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啊，是不是这个侵占了公园的公共水域及公共的空间，属不属于私自占用公共资源。他的第二个疑问呢，就是这个有没有规划这个园林城管任何的批示公示，属不属于违章的搭建非法的经营。

0: 园儿，
1: 是的。
0: 闲暇时间呢，也大家也会有这个想法，想要带着孩子驱车，或者带着全家去逛逛公园，走一走，看一看。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就这么大点的停车场之后呢，紧接着你一辆车，你在旁边再搭一帐篷，那你说，那对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要想要停车的一些朋友们，这的确来说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1: 而且我会发现在最近这两天，就基本上就有公园的，不单单是豫园的问题啊，就咱们这十一月亮广场，凡是有停车位的地方，很多的外地的房车又已经来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房车它不单像在去年一样，它可能是单独的这个单体的一个房车，发现今年大家都带着挂车来的，
0: 嗯，
1: 比较多一些。那如果再像之前这样，可能这些公园大家摸的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在因为前两年也是有看到过有这个房车车主是旁边是一个车位上停着车，另外一个车位上是搭着帐篷，看似还是蛮方便的。但是呢，可能这两年就不能满足大家这样的一个需求了。首先这个外来的车辆确实比较多一些，整个这个你看这个停车场当中本地的车辆相对来说占的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了。
0: 嗯，
1: 大家已经就是只要是在本地，只要是家里不是特别远，大家不会开车去这个公园去散步的，都是这个以各种各样的走路、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方式。那么整个停车场当中停的满满当当的都是外来的游客，所以说如果在其他的一些游客朋友们他的车就没地儿停了。
0: 嗯，
1: 这房车是一个比一个大，挂车是一个比一个长，它放在哪儿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这个公共用地啊，希望各位能够来谅解一下。那么其次呢，就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到的有关于这个宜州区建山公园这个公共景观水池的这个私自围起来这个情况，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来做一个调查和了解。
1: 对，
0: 也是建议呢您直接来拨打12345来进行一个问题的一个反馈，也都没有问题，也会有相关的一些部门也会来核查有关于您所提到的这个公共水域
1: 属性的问题。
0: 对，它这个属性到底是属于是我私人的呀，还是我卖出去了呀，租出去了呀，还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性质啊。你不能说这块空地都看着挺好，我说拿一东西想围我就围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
1: 对，我们还是要去核实一下这件事情，它主要这片地它现在是什么一个属性。
0: 嗯，
1: 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这个私人承包啦，还是说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属于私搭乱建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私搭乱建应该不太可能啊。
0: 嗯，
1: 就光是来看这件事情私搭乱建的可能性它不太大。那么就最后我们来核查一下有关于在这个大家说到的这个宜州区建山公园里面整个这个水域被围挡起来，它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部门要做相关的一些规划。
0: 嗯，
1: 是不是要去给孩子们来做一个小型的这种水上的乐园呢？
0: 是。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反馈到一个问题。他说呢，我是在新兴惠尔绿色有限公司上班期间啊，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么公司呢当时让我先垫钱解决，之后呢到后面再报。他说我现在也离职了，公司呢现在一直拖着不给我报钱。一问呢就说这个公司没钱，他说现在我现在这个已经离职了，这钱呀也要不下来啊。但如果说因为这种问题的话呢，那就及时来向咱们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来做一个这个问题的一个反馈啊，之后也会给您一个妥善的一个处理。您可以直接来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啊，因为现在对于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还是比较这个上心的，比较重要的。
1: 嗯，
0: 现在有关于这个大家所反馈到的劳动方面的一些诉求，及时都可以来向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来做一个这个反馈，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朋友一直在问到了说 S29线的这个情况。那么 S29现在已经正式来这个通行了啊，各位可以来正常通行就可以了。想来走一下这个算是
1: 最美天山公路，
0: 最美天山公路哈，小独库哈。
1: 嗯，
0: 那各位呢可以来前往到这个249。那现在呢要前往到山北两线，不仅是可以走303，走隧道，走249，这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哈。
1: 是的。那当然在这个时间当中，如果说你有话要说，有信息要发布，或者是有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的一些朋友，依然可以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将您的这个问题来发送过来，打电话也都是可以的哈。
0: 没错，当然我们也会和各位呢一起来。

0: 物的禁烟的标志，那他其次呢就是要及时来劝阻，那么在遇到违规吸烟的人员一定要及时上前来劝导制止。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禁烟，这一次的在5月1号颁布的新的这个禁烟的规定，它已经不是一纸空谈了，它一定会在我们之后的生活当中来逐步来落实，可能相对来说力度要比较大一些了。
1: 嗯，没错。所以说说了这么多啊，这控烟呢不是为了针对谁啊，而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呼吸自由，不在禁烟区域抽烟，日常吸烟呢也尽可能去避开这个旁人，当然也希望各位能够来多一分体谅，也少一丝这个困扰，尊重他人的这个呼吸的权利，做文明有礼的新疆人。
0: 嗯，
1: 无烟城市也正在逐步的成型啊，当然也期待着各位能够自觉来遵守控烟条例，远离烟草危害，人人参与，人人践行，共同来开创一个干净舒适健康文明的大美新疆。
0: 是的，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像这个禁烟的规定它不再只是一纸的空谈，而是可以真真实实的落实下来。嗯，那么像刚才有说到的一些比如公共的场所，特别是在电梯当中啊，抽烟的人实在太多了，这现在电梯里面也都有这个摄像头，也希望大家可以珍惜自己的这个面子啊，里子面子咱都得要。那其次这个有关于这个室外或者公共场所抽烟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咱们有一些收音机旁的这个还是要这个谨慎和这个关注起来了。
1: 嗯，好，那么10:38我们先让各位先来进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5: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6: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7: 看价格呀，高端我们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8: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5: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变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带来不良影响，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9: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0: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0: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0: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2: 媳妇儿，坐稳了。新电动车兜风爽吧？
13: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14: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啊？
12: 嗨，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4: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张啊，
13: 这车不是俩座吗？
14: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12: 啊。这么危险，
14: 而且您还没有汽车的外壳保护和刹车性能，所以您要戴上头盔呀。
12: 我明白了，媳妇儿，你坐公交回家，我去把限速改回来，再买个头盔。
14: 哎，把罚款交了再走。 便捷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骑行电动车，规矩不怕多。
15: 权威部门解读热点问题，贴心服务助力百姓生活。熟悉的声音，温暖的陪伴。交通直播室，

0: 好，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331126、2331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车上的那些事儿哈。那么近一段时间当中啊，这网络当中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车型，的确是吸引了不少的一些这个朋友们。
1: 嗯，
0: 当然也伴随着这个车展啊，你会发现现如今的这个车呀是越来越做的这个现代化了，让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朋友呢不少是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的一些这个力量哈。
1: 对，所以车型一看上去真的就是让人有种爱不释手的这种感受啊。
0: 没错，
1: 它就像这个当年的这个电子产品一样，好像这个更新换代的这个更快了。而且呀，这各大的车型它真的就是坐到你的心巴上啊。
0: 是的，没错，
1: 就这种感受。
0: 对，所以说当年轻人有了一部车之后呢，他也会对这个车辆呢会来进行各种各样的一些大则改装，小则的一些这个装饰
1: 啊，
0: 就包括像现如今在街头巷尾当中，经常会这个在红绿灯底下呀，你去看看各大的一些这个车屁股的时候呢，哎，还蛮有意思。不论是贴着这个标语也好，或者是琳琅满目在车上所悬挂的一些这个东西也好，小玩偶也好啊。
1: 对，我不知道小亮见过啥样的，我见过这个车顶上长耳朵的，车顶上长菠萝的，
0: 我见过大拖鞋、拖鞋，那都不知道不应该用多少号来去形容了。
1: 对，
0: 反正一个巨大的拖鞋是挂在这个车屁股后面。
1: 是，我看我记得哈密有一辆车上面这个车顶上站了个杰尼龟的，这个喷水杰尼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玩偶，长翅膀的，当然最近又出来了这个长尾巴的，你见过吗？
0: 嗯，没错。那么到底这些车绒尾巴，包括像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东西，那么虽然说它很流行，但是它到底违法吗？这也是在近期内有朋友在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么按一下这个遥控器，这车屁股后面车尾的这个毛绒尾巴呢就开始欢快的舞动。那么近期呢，有不少朋友会发现啊，街头呢有越来越多的一些私家车的尾部呢是挂着这种所谓的毛绒尾巴玩偶。
1: 嗯，
0: 那么这些部分市民眼中啊，这是一个个性的表达。那不过呢，这看似可爱吸睛，实则呢是存在安全隐患。那么根据律师的分析也说啊，这类家装其实已经是涉嫌违法了，并且有很大的安全的隐患。
1: 那么根据律师的表示也说到，车辆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些非原厂安装的装饰极易因为震动松动而脱落，那对后方的车辆造成突然的障碍，引发追尾碰撞等一些事故。那如果说装饰在行驶当中脱落，导致后车追尾或者是刮蹭，加装者是需要承担这个全责及赔偿的责任的。那如果说这个装饰遮挡车牌，还将触犯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的条款，面临到记9分罚款200。

0: 有尽到提醒劝阻义务的，也将会来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也将会来从重处罚，责令整改，并且这个教育哈。那么当然在这里呢，教你是提示大家，私自将这个车里的这个座椅改装成这种床铺的，这应该就属于是非法改装了。
1: 嗯，
0: 那么像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也将会来面临到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责令恢复原状。那么客运车硬座改卧铺将会来面临到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那么货车这是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也将会来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会强制来整改。
1: 是，那么无论是驾驶员或者乘车人需要休息，首先呢，咱们的车辆必须要驶入到服务区当中、停车场等一些合法的区域，停好车之后啊，我们再去想办法说我躺一会儿，对吧，我去把后排来放倒，把它变成个床，我休息一下。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那么根据咱们的交法当中的一些规定也说到，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性就要记9分了。所以有关于这个，特别在假期自驾游这个比较盛行的一些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

0: 是的，所以就是不出事则已啊，不出事的时候呢，基本上全家一片欢乐和谐啊，听听歌，唱唱歌，想睡觉的睡睡觉。但是一出事呢，尤其是像后排的一些这个乘客，他没有安全带的一些这个保护，就极容易会被甩出车外啊。所以在这里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个安全方面的提示。
1: 嗯，
0: 好，那么10:56了，那么到这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也要和各位来说一声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当然，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以及生活里的那些大事小情，我们也会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交通直播室不见不散吧。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时间11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的幸福，让笑容；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喝上干头脑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返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烽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10: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旧同柏》来自于王心凌。

爱情，我们都说火花迸发的那一刻啊，很让人心动，但是那个变化是化学变化。比如说就谢依霖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说婚姻不一样，谢依霖也结婚了啊，他说婚姻的变化更像是漫长的物理变化，哦，真的是更值得珍惜呢。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不留。相聚

0: 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未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白天的时间现在是11:16，接下来分享水木年华所带来的《一生有你》。

超模叫米兰达可儿的儿子，他应该不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啊，最近在洛杉矶出生了，因为他的前夫是以前演那个《指环王》里头的精灵王子的奥兰多布鲁姆，好帅啊。他跟这个可儿跟这个人前夫曾经有艳老公呢，就是最近出生的这个儿子是美国年轻人必备的 APP 月后积分的创始人斯皮格尔，坐拥百亿的身家，是目前全球最有钱的90后。有人当然网友是称赞说这个超模可儿真的是人生赢家，但是他其实13岁就出道了，打拼了十多年才熬出头，那自己没有童年，然后只有工作和竞争，然后严格控制自己的体重。不过这也说明不仅成名要趁早啊，吃苦也要趁早，这样也能够帮我们早一点体会到社会的艰辛，人生的艰辛。梁文音这首歌，你说谁没有在 KTV 里吼过呢？对不对？跟我一样的80后。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碗，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
8: 筋老香了。
7: 在上海，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摊早茶啦！
1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 FM 103.5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9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 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13: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里依然是雪莱陪着你。

萍水相逢说，最近一个月腰酸背痛，上个月去医院开了几贴膏药，已经贴了两贴，贴到第三贴我才发现膏药的那层膜没有揭，枉费了我的一片苦心。我还心里想着，哎呀，我这感觉好多了呢，确实腰不酸了，对不对？分享一首听你听我，来自于李圣杰。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11:45，继续来听到这首《完美情人》，来自于何润东。

到好多张腊梅的照片，有的是矗立街枝头的，有的是被寒风吹落在地上的照片啊。隔着屏幕你都能闻到那个腊梅的清香，去采腊梅，然后制作成干腊梅，等到腊梅时节过去的时候，依然是可以闻到腊梅那个甜甜的香味。一期一会的腊梅啊，如果你生活当中能够碰得到的话，记得把它的茎苔闻下来。566空空如也。

0: 哈密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五一假期，哈密东站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推动运输效率持续攀升。
1: 哈密市博物馆假日迎来参观热潮。
0: 八里坤县一无县特色旅游线路引客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哈密东站内一片繁忙景象。面对持续攀升的运输需求，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通过优化组织、科技赋能、多方协作，推动运输效率持续攀升。面对五一假期激增的运输任务，哈密东站通过建立每日超时分析机制，对吊车作业计划衔接不畅等问题逐项剖析整改，推动机车转线效率提升40%。同时，车站科学调配场线资源，优化奎屯方向集结范围，并将部分下行解体列车调整至上行到达场处理，有效缓解了下行吊车场的压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东站党支部书记王鹏：
2: 目前在试验列车自收上来之后，对安全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对作业人员来说是减轻作业压力的。
0: 哈密东站是兰新、临哈、哈罗三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也是新疆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货运枢纽。2025年底，哈密东站扩能改造主体工程建成投用，并引入了先进的 CIPS 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为运输效率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鹏：
2: 上了系统之后，对接发车的作业模式是一种变化，在节日期间安排的全天候24小时的干部值班值守，包括临时的客车进入盯控，还有解体编组列车的到达和解编作业都进行全过程的盯控。
0: 在科技与管理的双重驱动下，哈密东站的运输效能屡创新高。今年4月，车站单日完成解体86列，编组86列，解编效率再创新高，接车241列，发车235列，接发列车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一假期，哈密市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人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假日里尽享文化盛宴。5月2号，哈密市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沉浸式感受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庆游客郭凤莲：
3: 我坐火车过来，带着小朋友主要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1: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市博物馆在五一假期精心筹备，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展览，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据介绍，假期首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达9900余人次，客流热度显著攀升。哈密市博物馆讲解员热依曼阿合买提：
4: 五一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多场文化互动特色社交活动，全方位地满足游客参观休闲的多元需求。
1: 五一假期，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展期持续至5月15号，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肩胛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同时，馆内全面开放沉浸式数字体验厅、考古发掘体验等多元互动设备，让文物活起来。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五一假期，群众出行需求持续攀升，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小微型客车租赁行业与旅游包车运营专项执法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假期出行安全。5月1号，执法人员在哈密市汇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租赁车辆逐一核验，重点核查车辆登记信息与实际是否一致，使用性质是否登记为租赁，保险是否齐全有效，并仔细检查灭火器、三角警示牌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行驶。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立峰：
5: 我们将紧盯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同时坚决杜绝一查了之、以罚代管等敷衍应付行为，全力护航群众出行安全。
0: 在热门景区旅游包车上，执法人员重点对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包车备案合同等关键内容进行核验， 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车辆性能等安全隐患，并联合宜州区文体广旅局对导游职业证件、团队行程合规性等内容同步开展检查。宜州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执法二队执法人员潘发娟，
3: 通过联动整治，压实行业主体责任，消除安全隐患，全力规范文旅市场，保障广大游客出行安全，护航五一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通讯员马兆玉，李师。

0: 八里宫天气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凉爽，我以后有时间就会带家人和朋友来八里宫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
1: 2024年，八里坤古城景区兰州湾子村高家湖湿地景区线路成功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人间有味自在乡村”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作为旅游线路首站，八里坤历史博物馆、群众书画馆、民族团结馆、杨忠贤纪念馆等在内的七大主题场馆，是游客触摸古城历史、品读丝路文化、感悟民族团结的核心打卡地。巴里坤文博员讲解员阿合马热利努尔扎提：
2: 我们提前梳理了馆内讲解重点，进行了系统性的培训，针对不同年龄段游客优化讲解方式，希望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感受巴里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 兰州湾子村坐落于天山脚下，草原环绕，风光清幽，兼具原生态乡村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是线路中体验乡村休闲生活的核心节点。八里坤县兰州湾子村农家乐负责人管建红：
3: 像俺们这个羊肉弄筋子呀，土豆和坏椒坏提前该准备的，我们也已经准备了。游客来到这个农家园吃的，放那个五一假期。
1: 作为八里坤生态旅游的亮眼名片，高家湖湿地景区提前完善游览步道、观景平台、停车区等基础设施，清理景区环境卫生，优化游览服务。八里坤县高家湖湿地景区民宿负责人王娟：
4: 我们有汉服是免费体验的，可以在我们这个景区免费拍照，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5: 五月的一五，天朗气清，风光正好，一五胡杨林、幻彩湖等景区成为五一假期各地游客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5月2号，义乌胡杨林景区内游客沉浸式感受胡杨林的苍劲与壮阔，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有序引导客流，提供咨询服务。四川乐山游客马启贵：
6: 胡杨林的景色很好很美，跟我们老家相比，这里有独特的美好风景。
5: 义乌胡杨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面积达47.6万亩，沿着38公里的胡杨林景观路，目光所及皆是景致。四川成都游客张海燕：
7: 人也特别热情，风景也好，然后心情也很好。
5: 除了胡杨林的雄奇壮阔，义乌的幻彩湖也成为网红景点。这片湖泊因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湖水会随天气变化呈现出蓝、绿、黄、粉等不同色彩，让远道而来的会让游客玩得安心，住得舒心。义乌县提前部署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接待服务流程，组织志愿者开展引导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同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餐饮住宿行业监管，全力守护游客的美好出行体验。四川成都游客刘长华：
8: 这边招待旅游还不错，旅馆也做得很好，今天天气也好，人心情也好，高兴。
5: 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在义乌盐池景区周边，当地群众依托旅游资源，纷纷摆起小摊，售卖特色小吃，用浓浓的烟火气吸引游客。义乌县盐池镇居民麦热巴·图尔夏：
9: 利用我们的假期时间在这摆摊买烤面筋、烤肠还有冰激凌啥的，买的还可以。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丁帅、熊杰，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1: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0: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2: 你好。
3: 喂，
2: 你好。
4: 您的需求我们过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1-2-3-4-5，我们来帮你。
5: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1-2-3-4-5。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当然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之外，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段来拨打1-2-3-4-5来告诉我们您所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朋友们，那么4月22号啊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那么今年呢全国活动的主题呢是为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那么咱们哈密呢是作为能源资源的富集区，煤炭矿产等资源禀赋突出，同时啊也承担着艰巨的耕地保护

0: 境治理的任务。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到我们的政务直通车，围绕大家所关注和关心到的一些耕地保护以及矿产资源的审批，还有地质灾害防治等等一系列的热点难点的这个问题，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来进行这个交流，逐一来解答大家伙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小辉。王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感谢您的到来。那么在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还有哈密市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科科长王鹏，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以及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在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啊、和大家就有关于咱们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呢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那么全国的主题呢是为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先请王局先结合咱们哈密的这个地域特点来谈一谈哈密市在珍爱自然资源方面最核心的着力哪些呢？
1: 主持人好。哎，哈密具有资源能源富集、综合开发条件优越、区域交通便捷等优势，但是水资源比较短缺，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的缺水地区，资源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核心着力点就放在了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与契约高效的利用资源。一方面我们重点保护了东天山生态、胡杨林、野骆驼栖息地，守住自然生态的边界，严守耕地红线，加大了生态修复，保护了重要的湖泊、水库、水系、湿地等生态空间的面积稳定，控制盐碱地、沙地、裸地等面积不增加，提升土地的生态化水平与生态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哈密能源的资源禀赋，大力推进了能源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实现了资源利用高效化、生态环境优美化。主持人回答完毕。
0: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详细的解答哈。那么刚才王局你也提到了，大家都知道哈密属于是这个缺水地区嘛，那么耕地资源可以说是尤为的这个宝贵。那么咱们在这个自然资源在这个耕地保护方面具体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那接下来这个问题也特别想请王鹏科长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介绍好吗？
2: 好的。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耕地保护方面承担着组织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核心职责，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守牢户的目标任务，确保130.14万亩的耕地、92.42万亩的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同时负责监督占用耕地补偿机制执行情况，实施土地用途管制、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与监测、耕地储备库项目管理等工作。近年来，哈密市不断强化耕地保护举措。2025年，我们持续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等行为，持续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问题整治，依法严肃查处违法占用耕地问题，制定印发《哈密市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督工作实施方案》，构建市、县、乡村四级联动耕地保护网格化监督体系，以村组为单位，选拔169名村民担任网格员，将耕地保护目标精准下达到乡镇，充分发挥基层的力量，常态化开展地毯式巡查，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有量数量不减、质量提升，将保护责任压实到最后一公里。
0: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介绍。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四级网格化的监管的确是能够让耕地保护更有力度，同样也更加的接地气。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也和生态保护啊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那么矿山生态修复，这是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保护的一个副题，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咱们在这个矿产生态修复方面又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成效呢？那这个问题也特别想请我们的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3: 好的，主持人。这个生态环境整治和矿山修复啊，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的一个重点工作。一方面，我们全力推进了东天山生态保护与这个修复提质增效，成功申报了新疆东天山南麓资源能源富集区哈密市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那么该项目计划在2025年6

0: 是2028年6月，通过这个地形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等5类11项措施，完成这个200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系统修复，对于筑牢东天山南麓的生态屏障，保证国家能源通道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将这个绿色发展贯穿于这个矿产资源整个的开发全过程。那么哈密市绿色矿山建设成效也比较显著，截至目前我们哈密市共创建21家绿色矿山，其中自治区级14家，国家级7家，矿产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呢已经初步形成。同时我们也探索这个矿境重生的新模式，以江纳矿山为试点，我们实现了矿山生态修复与这个文旅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
1: 嗯，是。那您刚才
0: 文旅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
1: 嗯，是。那您刚才模式啊，听到这的确是挺让人兴奋的，尤其是废弃矿山的这个重生，可以说不仅是改善了我们的生态，同样也是拓宽了发展的这个路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关系到大家的一些生命财产安全，像哈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一些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啊，刚才所提到的哈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既然说是至关重要，那么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这方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一些成效呢？也想请您继续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0: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重要工作。那么哈密市作为一个矿产资源开发密集区，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也十分繁重。在2025年，我们完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体系建设的先行试点项目。我们共完成了2个区县、3个乡镇、4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一个相关工作。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这个义乌县地质灾害防治15规划编制项目，全面梳理了义乌县地区地质灾害现状与发展趋势，明确了防治的工作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系统开展了这个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划定了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重点防治区，完善了监测预警体系。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将完成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15规划以及年度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另外，我们还将推进矿山智能化监测项目建设，构建及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边坡雷达、深部斜测及智能传感网络于一体的空天地立体监测体系，实现边坡的多维度参数的一个实时采集与融合分析，通过智能预警模块提升这个地质灾害预警的一个能力。
1: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哈，相信呢有了这些全方位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大家的安全感也会越来越强。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关乎到咱们哈密的一个长远的发展，那么就是国土空间规划是从顶层设计上来统筹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怎么样来体现出这个珍爱自然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呢？那么它对咱们哈密的长远的发展，包括像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又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问题也请王局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你看今年的地球日的主题是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而我们国空正是将这理念从口号转化为制度安排的根本抓手。我市的国空始终坚持一个核心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的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基，给自然空间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落实全面节约的战略，整体保护文化自然景观，促进历史文化、自然山水与城乡空间的融合。第二方面，在创新引领方面，我们让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和有效，完善产业空间的布局，促进信息化、智能化的矿山建设，推动了工矿发展的方式从以规模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引领为主。同时，我们建设智慧城市，促进智慧化的城市管理，进一步推进国土空间的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第三个，在区域协同方面，我们在更大的格局中守护资源，牢固树立兵地一团旗的思想，与兵团国空相衔接，积极推进兵地共同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第四方面是城乡共享方面，我们让规划成果惠及每一位群众，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优化城乡的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切实推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促进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0: 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便利化、符合化的城乡生活圈。这就说的，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就是未来哈尔滨的发展，我们不会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老百姓的生活将会在一个生态安全、空间有资源高效利用的家园中展开。世界地球日是一天的提醒啊，我们的国空是长久的守候。答完毕。
1: 好，也谢谢您的一个解读哈。同样呢，从刚刚王局的这个解读当中，也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哈密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期待。那么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啊，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可能最为关心和关注到的。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自然资源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不动产，也特别想问一下，近年来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在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包括像便民利民方面都做了哪些这个努力呢？那王局也能给大家来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同时将党建工作与不动产登记服务相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创新地打造了党建加不动产的工作模式，用实际的行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领域的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一方面，针对项目手续不完善、税费没有缴清的问题，按照登记一批、移交一批、消耗一批、核实一批的工作思路，联合住建部门、税务部门多部门靶向实测，逐项攻坚，全力打通不动产登记的最后一公里。截止目前，总共化解了32个住宅小区不动产登记难的遗留问题，总共惠及的群众达到了6000多户。第二方面就是持续推进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的建设，实现了房产交易、税务征收、不断登记、一窗办，大幅地压缩了二手房交易等高频事项的办理时限，完善了房屋登记、交易登记和水电气暖同步过户、金融机构不见面抵押的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同时为特殊的群体开通了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证书快递等暖心的举措，用贴心的服务让观众感受到党建引领下的民生的温度。
1: 这些便民的这个措施啊，的确是真正做到了群众的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矿产资源保护的这个问题。那么矿产资源啊，这是国家的一个宝贵的财富，那么私挖盗采不仅是破坏资源，也容易来引发地质灾害还有生态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鹏科长，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资源保护以及包括像刚才所提到的打击私挖盗采方面都采取了哪些这个硬举措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始终坚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牢牢守住资源安全底线，采用了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和人防加机防相结合的模式，以严厉打击私挖盗采行为为着力点，进一步拓宽巡查覆盖范围，对盗采盗挖依法区进行全覆盖的排查。2025年，我们制定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打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长效工作机制，

0: 乡镇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累计开展各类巡查110次。去年的12月1日，宜州区无人机巡查监管项目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通过无人机全天候直飞，对宜州区盗采依法多发区域进行空中巡查监管，打造地面全覆盖的巡查、空中重点区域监管的巡查模式，为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处置非法占用耕地、非法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嗯，那可以说立体化的巡查再加上这种长效的这个机制，也的确是让这个资源保护是更加的有保障。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应该是王局哈，群众在这个矿产资源开采的审批过程当中，比方说反映较多的一些难点的问题有哪些，是怎么样来应对的？那王局还是我们的科长来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这个
1: 啊，
2: 我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咱们群众在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的过程中呢，反映较多的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企业手续办理周期比较长的问题。但是咱们围绕这个企业这个急难诉求，我们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加快矿山相关手续的办理，助力了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调湖7号煤矿碳转采审批过程中，我们与淮河能源集团组建了一个联合攻坚集团组建了一个联合攻坚室，创造了不足3个月就完成审批的一个记录。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矿业权出让的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坚持这个公平、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所有的采矿权均通过这个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并且依法进行公示。比如我们在2025年的一个 S328，公路扩建项目的3个砂石矿的采矿权，所有结果我们都已经向社会进行了及时公示，接受这个社会监督。第三是这个非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的问题，我们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开展巡查检查，核实采矿权、探矿权和盗采隐患点是否存在超程越界开采、以采代碳、无证开采等违法行为，明确持续打击和坚决遏制非法开采行为为公众目标。对发现的各类问题呢，我们都会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
1: 好，也感谢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世界地球日，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今年又组织了开展了哪些这个宣传活动，也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当中来。那么也请这个王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就根据国家和自然资源部今年的安排啊，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今年地球日活动主要以主题宣传周的形式来开展。我局将围绕这一核心的主题，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开展以下的活动。第一关就是在公共场所设立宣传咨询台，悬挂宣传横幅标语，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还有发放环保布袋和纪念品，重点普及耕地保护、节约局用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生态修复等知识，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同时要联合公益组织、学校、社区等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的公益宣传和公益的教育活动。再次要欢迎广大的市民踊跃参与，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1: 好，也非常感谢在今天的王局来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工作方面的一个这个介绍哈，也是提及到了从这个耕地保护、矿产开发、生态修复等等方面，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介绍。因为这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再和各位继续来有所深入的一个这个探讨了，也特别感谢今天我们的各位嘉宾精彩的一个解答，同样呢也是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哈密市的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么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哈密，自然这不仅仅是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责任，也更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责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树立起这个绿色，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树立起这个绿森边的小事来做起，践行节约的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的方式，共同来守护我们 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呢要全部的结束了，也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如果说各位还有任何关于自然资源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一二三四五政府便民热线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和了解，我们也将会来竭诚为您解答。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一二三。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五一假期，哈密东站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推动运输效率持续攀升。
1: 哈密市博物馆假日迎来参观热潮。
0: 八里坤县一吾县特色旅游线路引客来。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哈密东站内一片繁忙景象。面对持续攀升的运输需求，一线干部职工坚守岗位，通过优化组织、科技赋能、多方协作，推动假期激增的运输任务。哈密东站通过建立每日超时分析机制，对吊车作业计划衔接不畅等问题逐项剖析整改，推动机车转线效率提升了约40%。同时，车站科学调配场线资源，优化奎屯方向集结范围，并将部分下行解体列车调整至上行到达场处理，有效缓解了下行吊车场的压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东站党支部书记王鹏：
2: 目前在试验列车自收上来之后，对安全来说是非常有保障的，对作业人员来说是减轻作业压力的。
0: 哈密东站是兰新、临哈、哈罗三大铁路干线的交汇点，也是新疆规模最大、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货运枢纽。2025年底，哈密东站扩能改造主体工程建成投用，并引入了先进的 CIPS 编组站综合集成自动化系统，为运输效率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王鹏：
2: 上了系统之后，对接发车的作业模式是一种变化。在节日期间安排的全天候24小时的干部值班值守，包括临时的客车进入盯控，还有解体编组列车的到达和解编作业，都进行全过程的盯控。
0: 在科技与管理的双重驱动下，哈密东站的运输效能屡创新高。今年4月，车站编组86列，解编效率再创新高，接车241列，发车235列，接发列车数量刷新历史记录。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红建报道。五一假期，哈密市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丰富的展览、多元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假日里尽享文化盛宴。5月2号，哈密市博物馆展厅内游客络绎不绝，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沉浸式感受哈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重庆游客郭凤莲：
3: 我坐火车过来，带着小朋友，主要是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
1: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市博物馆在五一假期精心筹备，推出系列特色活动与展览，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据介绍，假期首日，博物馆接待游客达9900余人次，客流热度显著攀升。哈密市博物馆讲解员热依曼·阿合买提：
4: 五一期间，我们精心策划了多场文化互动特色社交活动，全方位的满足游客参观休闲的多元需求。
1: 五一假期，博物馆推出原创特展《御马天山：哈密与马的千年之约》，展期持续至5月15号，共展出398件组珍贵文物，其中伊吾肩胛坡遗址最新考古出土文物首次公开亮相，全方位展现哈密马文化发展脉络与丝路文明交融历史。同时，馆内全

0: 带病车上路行驶。哈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王立峰：
1: 我们将紧盯执法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整改，同时坚决杜绝一查了之、以罚代管等敷衍应付行为，全力护航群众出行安全。
0: 在热门景区旅游包车上，执法人员重点对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包车备案合同等关键内容进行核验，同时全面排查车辆安全设施配备、车辆性能等安全隐患，并联合宜州区文体广旅局对导游职业证件、团队行程合规性等内容同步开展检查。宜州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执法二队执法人员潘发娟
2: 通过联动整治加

0: 李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1: 兰州湾子村坐落于天山脚下，草原环绕，风光清幽，兼具原生态乡村风情与历史文化底蕴，是线路中体验乡村休闲生活的核心节点。八里坤县兰州湾子村农家乐负责人管建红：
2: 像我们这个羊肉弄饼子，土豆和坏椒好爱提前给准备的，我们也已经准备了。游客来到这个农家园，吃的放心，吃的舒服，都过一个快乐的五一假期。
1: 作为八里坤生态旅游的亮眼名片，高家湖湿地景区提前完善游览步道、观景平台、停车区等基础设施，清理景区环境卫生，优化游览服务。八里坤县高家湖湿地景区民宿负责人王娟：
3: 我们有汉服是免费体验的，可以在我们这个景区免费拍照，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4: 五月的一五，天朗气清，风光正好，一五胡杨林、幻彩湖等景区成为五一假期各地游客休闲度假的热门之选。5月2号，义乌胡杨林景区内，游客沉浸式感受胡杨林的苍劲与壮阔，景区工作人员坚守岗位，有序引导客流，提供咨询服务。四川乐山游客马启贵：
5: 胡杨林的景色很好很美，跟我们老家相比，这里有独特的美好风景。
4: 义乌胡杨林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面积达 47.6 万亩，沿着胡杨林景观路，目光所及皆是景致。四川成都游客张海燕：
6: 人也特别热情，风景也好，然后心情也很好。
4: 除了胡杨林的雄奇壮阔，义乌的幻彩湖也成为网红景点。这片湖泊因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湖水会随天气变化呈现出蓝、绿、黄粉等不同色彩，让远道而来的游客充分领略到奇幻之美。为让游客玩得安心、住得舒心，义乌县提前部署假期旅游服务保障工作，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接待服务流程，组织志愿者开展引导咨询、应急帮扶等服务，同时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加强餐饮住宿行业监管，全力守护游客的美好出行体验。四川成都游客刘长华：
7: 这边招待旅游还不错，旅馆也做得很好，今天天气好，人心情好，高兴。
4: 旅游热度的持续攀升，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机遇。在义乌盐池景区周边，当地群众依托旅游资源，纷纷摆起小摊，售卖特色小吃，用浓浓的烟火气吸引游客。义乌县盐池镇居民麦热巴·图尔夏：
8: 利用我们的假期时间，在这摆摊买烤面筋、烤肠，还有冰激凌啥的，买的还可以。
1: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向您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的沉淀，好不容易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

0: 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将城市乐章点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
3: 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点来探早茶啦！
15: 全粉虾饺凤爪，食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人间烟火，把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6: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意听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
1: 你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

0: 京时间14点整，
1: 做有深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第26集，城北临河客栈。李元芳在韩冰的床头目不转睛地守了整整一夜，黎明到来的时候，桌子上的蜡烛终于燃尽了，雨停了以后，窗纸上渐渐泛出清冷的白光，借着这半明半暗的光线，他俯下身去仔细观察孩子的脸。韩冰在熟睡中露出了天真的笑容，面色虽然还有些灰白，但是已经显出大病初愈的生气。李元芳伸手探探韩冰的额头，烧已经退了，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伸手把韩冰抱在怀中。刚走到门口，怀里的孩子用细弱的声音问道：
3: 我们去哪里？
2: 李元芳停下脚步，微笑地道：你醒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韩冰盯着李元芳，依然细声细气地问道：
3: 你要带
2: 这里不能再住了，我们换个地方。韩冰扁了扁嘴问：
3: 为什么？这里不好吗？
2: 李元芳抱着韩冰回到桌边坐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我怕这里不安全，以防万一，还是换个地方比较好。昨天晚上如果不是因为你生病，就该走了。韩冰眨了眨眼睛轻声道：
3: 你是怕昨天来的那位老爷爷再来找你吗？

0: 们吵架了吗？
1: 李元芳笑了。哎，你还真是聪明，什么都知道啊。啊，不，我们没有吵架。我也不怕他来再找我，但是我怕有人会跟着他来找到我们。我又不能一直这么守着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好了，趁天还没有大亮，我们现在就出发，先回土地庙走一天，然后我再去找个更安全的地方。韩冰很不情愿地搂住了李元芳的脖子，撅起嘴不说话。李元芳也不管他，抱着他轻轻地打开房门，四下看看，飞快地跑过穿廊，从马厩里牵出马匹，把韩冰放到马上。接着他又返回仍然空无一人的柜台，留下了一些银两在桌上，便牵着马到了城东土地庙。李元芳把韩冰安顿在庙里的草秸堆里，把从客栈带过来的馅饼牛羊肉放在他的身边，说，天亮了，这里很安全，你乖乖的睡觉吧，饿了就吃这些，我要去办点事情，天黑以前一定会回来。韩冰依依不舍地拉着他的衣袖，你能不走吗？我一个人害怕。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韩冰的头道，哎呀，不行啊，我得去看看那个老爷爷需要我做什么。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很勇敢，在这里等着我，天黑前我一定回来。李元芳朝韩冰挥挥手，就离开了城东土地庙。李元芳很快就到了狄府外，他骑着马绕着狄府转了一圈，却并没有进去。回到狄府门前，他四下看了看，发现街边有家茶楼，一大早已经人来人往，便牵着马走过去，让伙计将他引到二楼临街的窗边位置坐了下来。伙计送上热茶，李元芳喝了一口，朝外望望，这个观察点很好，可以看清楚狄府出入的全部动静。直到此刻，他也并不清楚究竟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但在经过昨夜之后，这是他现在所就在这里，在离开狄仁杰咫尺之遥的地方，他静静地等待着，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期待，却感到十分的平静。时间似乎过得很快，日上三竿了，街面上愈发熙熙攘攘。突然，李元芳发现狄府的门开了，狄景辉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脸紧张地出了府门，沿着街道往下飞奔。李元芳向桌子上扔下几枚铜钱，飞快地跑下楼梯，也上马尾随在狄景辉的后面疾驰起来。狄府，狄仁杰这一天起得很晚，那么多年来他早起的习惯从来没有被打破过，但是这一天直到四时，狄春在他的卧房外来来回回转了无数个圈，却始终没有听到老爷召唤的声音。狄春有些担心，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该直接闯进去，正在踌躇的时候，沈怀来了，他还像一贯那样行色匆匆地来到堂前，对狄春说，大管家。狄春一愣，沈将军，您在说什么？什么审问？沈怀也被他问得有些发愣，道，怎么，狄大人不是在审问陆嫣然吗？狄春道，哪有啊，我们家老爷还没起呢。沈怀脸色变了，他呆了一呆，遂跺脚道，糟糕，怕是有鬼啊。狄春的脸色也变了，赶紧拉着沈怀就往后院跑，来到狄仁杰的卧房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在门上猛敲起来，一边喊着，老爷老爷，沈将军来了，有要紧事情找您。什么事儿？门内传来狄仁杰答应的声音。狄春如释重负地和沈怀交换了一下眼神，门打开了，狄仁杰披着外衣站在门边，他满脸的皱纹在日光下显得又深又密，双眼布满血丝，显然是一个晚上没睡。 狄春看得一惊，心里却也明白。

0: 是怎么回事。青天叫了声
1: 老爷，
0: 便垂手退到一边。沈怀向前一步，对狄仁杰抱拳道，末将参见狄大人。狄大人，末将参见狄大人。狄大人
2: 好。
0: 狄仁杰摆摆手道，老年人嘛，叫自然少些。沈将军，你来我的府中有什么急事？不是说好了，今天我会去都督府再审陆嫣然，你到我这里来做什么呀？
2: 沈怀急得高声道，狄大人，事情不对呀，我今天去都督府想看看陆嫣然的情况，准备一下请您重审，哪知道法曹大人告诉我说，陆嫣然一早就被您派人提到府上来审了，还说什么狄大人的架子真大，审案子还在家里审等等的一番鬼话。末将当时就觉得不对，但又说不出来什么，便在都督府里头等了一会儿，还是越想越觉得古怪，所以才赶来您这里。没想到
0: 狄仁杰一步跨出房门，盯着沈怀大声问，还有这等事？
2: 沈怀连连跺脚道，嗨，我该早点过来看看。
0: 狄仁杰冲他摆手道，别急别急，让我想想想想，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面沉似水，双眸闪着鹰一般犀利的光，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唤道，狄春，你去看看三少爷在不在他房里，把他给我叫过来。
3: 是。
0: 狄仁杰转过身来，上上下下打量着沈怀。沈怀被他看着心里直发毛，有点手足无措。狄仁杰突然干笑了一声，问道，
2: 嘿嘿，沈将军，你的功夫应该还不错吧？
0: 沈怀低下头，不知道如何回答。狄仁杰紧接着又说了一句，
2: 仁芳似乎对你还挺赞赏，他有和你比试过吗？
3: 有，前日晚上喝酒时，仁芳兄和末将比过剑。
0: 狄仁杰猛地盯住沈怀，自语道，
2: 他和你比过剑，比过剑，那结果如何？
0: 沈怀尴尬地说，
3: 哎，末将哪里是元芳兄的对手，他说末将剑法还算凌厉，但缺少实战经验。
0: 狄仁杰听到这话，突然仰天长叹了一声，便不再说话。就在这时候，狄春跑了过来，一叠连声地喊着，
4: 老爷老爷，三少爷一个多时辰之前就出去了，走时很匆忙，我问过了，似乎是有人来给他送了封信，三少爷一看信便立即走了。
0: 狄仁杰的身子猛地摇晃了一下，沈怀忙上前一把扶住他，沈怀忙上前一把扶住他。狄仁杰摇摇头，镇静了一下，看定沈怀道，
2: 沈将军，我能相信你吗？
0: 沈怀被他问得有些莫名其妙，但还是坚定地回答了一声，
2: 能。
0: 狄仁杰点头道，
2: 好，沈将军，你现在就去一趟蓝玉观，如果我所料不错，陆嫣然和狄景辉现在都应该在那里。
0: 啊？沈怀大惊。狄仁杰又想起什么问道，
2: 蓝玉观那里现在还有官军把守吗？
0: 沈怀道，没有了，昨天上午各位大人探查过现场之后，陈大人就吩咐把尸首全部运回都督府，官军也都撤回来了。
2: 狄仁杰咬着牙低声道，很好，安排得十分妥帖。
0: 他望着沈怀，一字一句地道，
2: 沈将军，你在蓝玉观恐怕要面临一场恶战了。
0: 沈怀还是有些发懵，但也毫不犹疑地抱拳道，
3: 末将愿为狄大人效力，末将现在就去。
0: 狄仁杰又道，
2: 狄春儿，你把咱们家里看家护院的家丁都召集起来，让他们跟着沈将军一起去。
0: 沈怀问，狄大人为什么不通知

0: 觉出这一系列的事情，如果没有官府的内应，是根本无法实施的。如果你现在去通知官军，那就连你也去不成了。而且我敢肯定，官军一定会在适当的时机出现的。所以，沈将军，如果你真的想帮助老夫，那么就请带上我的家丁前往。这些家丁俱是府兵出身，并不比官军差。申怀不再说话，转身大踏步地往外走去。狄春带来的一众大约二三十名精壮家丁跟在他后面一起跑步出了狄府。狄仁杰站在堂前目送着他们离去。狄春凑过来轻声问道，
1: 老爷，我去临河客栈请李将军来帮忙吧。
0: 你敢？狄仁杰一声厉喝，真犹如晴空中的一声霹雳。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对着狄春一字一句地道，你给我记住，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个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狄仁杰探案第一部滨州迷雾，演播迷雾，演播于丹。
0: 狄仁杰走回堂中，正襟危坐，犹如入定一般。狄春急得抓耳挠腮，堂内堂外的乱窜，隔一会儿便去门口张望，一会儿又跑回正堂前跺脚。实在急得不行了，他终于鼓足勇气来到狄仁杰身边，低声道，
1: 老爷，您再想想办法呀，就沈将军和咱们的家丁去能行吗？万一不行，那三少爷会不会出事儿啊？
0: 狄仁杰猛地一抬头，目露凶光，声色俱厉地道出一句，那我就杀了他。狄春被他的神态语气惊得浑身一哆嗦，问
1: 老爷，您要杀谁呀？
0: 刚问出口，突然恍然大悟，顿时吓得脸色惨白，站在原地全身都颤抖了起来。狄仁杰也被自己的话镇住了，脸上阴晴不定，全身也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从昨天夜里离开临河客栈起，难以遏制的怒火一直在燃烧。就在刚才，他无奈至极派出沈国，这怒火终于转变成了刻骨的仇恨，恨到一个杀字脱口而出。然而也就是在这杀心极起的瞬间，他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痛，此生从未有过的剜心般的痛。他尽最大的力量平复着自己的心绪，召唤自己的理智，运用起自己6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全部人生智慧。狄仁杰默默地思索着，审视着自己的内心，解读着昨天夜里那个人的行为和话语，还有他所流下的泪。10年了，这是狄仁杰第一次看到他在自己的面前流泪。狄仁杰沉默了许久许久，狄春在旁边等着，只觉得仿佛过了千年万载，终于听到他声音低沉道，狄春啊，你去一趟临河客栈。
1: 啊？
0: 狄春一抖，你去把元芳找来。狄春狐疑地望着他，不敢动。狄仁杰惨笑一声道，放心，我不是要杀人。你是对的，我需要元芳来帮我，现在只有他能帮我。话语未帮我，话语未鼓而下，狄春低头跑了出去。狄仁杰继续一动不动地坐着等待着。半个时辰之后，狄春气喘吁吁地跑进来，擦着汗大声嚷道，
1: 老爷，没找到李将军，他的房间里是空的，伙计说本来还有个小孩和他在一起，可现在也找不到了。
0: 什么？
1: 还有个孩

仁杰瞪着狄春，眼前闪过昨夜那桌饭食，自言自语道：我明白了，那个孩子一定是韩冰，他是为了保护韩冰，所以才……哎呀，可元芳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是因为景辉吗？对，这几天景辉一直都住在这里，可即便如此，难道你连我也不信任了吗？你究竟在做什么？狄春急道：老爷，我再去找找李将军。狄仁杰摆手道：不，哪里也不要去，你是找不到他的，咱们就在这里等着等着。狄春咳了一声，只好站在原地不动了。

0: 只花了一个时辰不到赶到了蓝玉观。一路上他根本没有留意过其他，只是拼命赶路，因为李元芳几乎紧跟在他身后也到了蓝玉观，他都毫不察觉。来到蓝玉观外的夹缝旁，他翻身落马，喊叫着陆嫣然的名字便直奔了进去。一转出夹缝，看到眼前的景象，他便呆住了。陆嫣然披头散发站在热泉潭边，一边一个蒙面的黑衣大汉像抓小鸡似的各抓着他的一条胳膊。一见到狄景辉，他便撕心裂肺地喊起来：
1: 景辉，景辉！
0: 身旁的一个大汉扇起巴掌把他打得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却依然在那里哀哀地叫着狄景辉的名字。老君殿前的空地上依次排开几十名蒙面的黑衣汉子，个个叉开双腿站得纹丝不动。在他们前面，一个同样蒙着面的黑衣人正悠闲地来回踱着步。见到夹缝前呆若木鸡的狄景辉，他哈哈一笑，张口道：
1: 哈哈哈哈，狄公子别来无恙否？

0: 配方，而你那主子亏死已久却得不到，所以就想尽一切办法来陷害我们。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香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最新鲜。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

0: 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趟早茶啦，
6: 全粉虾饺凤爪，
5: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7: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视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8: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9: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将

0: 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面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0: 15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我是方清平，刚才在演播厅门口一美女认出我来了。方清平，咱们合个影吧。想不到我还有这么时尚的粉丝，我正窃喜呢，他来一句，我妈可喜欢你了。你妈喜欢我，收我当姑爷多好，是吧？还是白凯南身边一群时尚女粉丝啊，说新名词叫迷妹。你在瞧我身边迷大妈迷外祖母，人家那粉丝都踩着轮滑来，我粉丝坐轮椅来。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些个新名词挺好玩，出洋相听着多土啊，真人秀收视率第一。前两天一真人秀节目找我呢，让我骑自行车逛野生动物园，给的钱倒是不少啊，250万。啊，问题是你骑着一半，这车掉链子怎么办？让母猴追上啊，顶多亲我两口，我落一个勾引野生动物，我晚节不保。让老虎追上呢，这250万就是我媳妇改嫁的嫁妆。我这不是贼心眼儿啊，你这你看着。我观察过白凯南，他呀去歌厅唱歌从来不带老婆，去野生动物园绝对带老婆。
3: 好吧，
2: 为什么呀？哼，恩爱呗，反正是。
4: 有个贬义词叫婚外恋，
2: 听着多敏感呐、啊、说新名词叫出轨，听着就那么的小资，
3: 小资
2: 让人联想到诗和远方。怪不得白凯南总是跃跃欲试啊！我想出轨，我出不去。我想出轨，我出不去。我因为我不是暖男呢、啊，我顶多算热狗。我其实我最烦就别人说头发。你看人家有头发的人，万一夭折了，人家那母亲哭说：“白发人送黑发人呐，这挺好。”我死了，我妈怎么哭我？白发人送我一秃子呀！你说吗？难听。说说起这个头发来呀，过去呀，骂我们光头最难听的话是什么呢？秃驴。是不是现在呢，现在喜欢这个徒步旅游的人呢自称驴友，跟驴似的背一大包东西，累得呼哧带喘，看见好景色了，扯开驴嗓子叫唤两声，撂蹶子跑两圈，草地上来驴打滚，再约头异性驴共进烛光草料。说新名词多 happy 呀、啊！哎，过去说这狗也是骂人的词儿，狗汉奸，狗特务。现在这人看见狗比看见街坊还亲呢，是不是？现在管这个白领儿叫加班狗，管光棍儿。

长得也不像肉啊，我都成肉馅了。人说像，小鲜肉演这角色呀，淹死了，在河里泡一年，不就你这模样吗？让我演浮尸。现在这个使用率最高的新名词是什么呢？吐槽。先开始我认为就是说牲口啊吃多了，往槽里吐东西，后来才知道，感情吐槽这事儿啊，人与兽都能干。人吐槽就是骂街，可惜啊，可惜我姥姥去世太早，他老人家又活着，绝对吐槽冠军。我们家原来住的是大杂院，后来改住独门独院了。那十几家街坊让我姥姥骂跑了。现在这人都是吐槽的发烧友，吐槽股票，不是吐槽堵车，还有人跟我似的，啊，吐槽吐槽。您在底下也得议论我呀，这叫吐槽吐槽吐槽，都吐一个槽里了。现在这个被吐槽啊，说白了就是挨骂，不是坏事儿。有那个过气的明星上这个吐槽节目找骂去，骂一句出场费涨10万，我也找栏目组去了，我说您能不能受累也骂骂我

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0: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

0: 旅行对每个人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返嚟叹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

0: 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劈了咱去看兵马俑。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趟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
13: 心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把智慧装进脑袋。

这期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跟经营有关的资产，存货。简单来说，存货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报表展示的存货成本主要由原材料、工人工资和制造费用构成。原材料和工人工资都容易理解，制造费用通常包括企业的工资、福利、修理费、办公费、水电费、劳保等等费用。接下来跟您说一说利用存货造假的手法。手法可以说是非常多，比如为了虚增利润，故意不对已经贬值的存货计提跌价准备，这样就可以减少当期费用，让利润增多。所以如果一个行业的存货有贬值特性，大家需要拿同行作为照妖镜看一看。如果别的公司做了很多跌价准备，而这家公司不做，那么就肯定是有问题了。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些行业的存货风险要高很多，比如新鲜食品或是高科技制造业，一旦过了保质期或者行业发生重大改变，存货价值可能会归零。比如

定存货造假的方式还有一种，很多公司喜欢通过虚构价值和数量不容易确定的商品采购，将资金流出体外，再通过购买本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将资金流入，创造收入和利润。这种造假往往伴随着存货增长大幅超过同期营业成本的增长幅度，而且所备存货与企业销售速度相比显著高于同行业水平。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定要注意。另外还要防止公司大量生产，用增加存货的方式来增加毛利率，美化报表。有的公司不管产品是否能卖得掉，只要生产出来了，卖不掉就放到存货里吧，只需要使劲生产，无需努力销售，毛利润居然是增加的，这是为什么呢？奥妙就在生产的产成品首先要全部计入存货，而还按照当期销售的数量体现在利润表的营业成本里。企业通过扩大生产，将固定成本打入更多的存货里，表面上降低了当期销售产品的成本，提高了毛利率，增加了利润。但这种利润的增加是以存货增加、当期税收增加为代价的数字游戏，是实实在在的自欺欺人。丢开报表看实质，企业的价值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可能因为存货积压带来存储成本增加、减值准备增加，甚至会因为产品过时而产生存货价值归零的风险。所以大家看到毛利率大幅提升的时候，就应该赶紧去看看存货是不是也大幅增加了。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报表就是做出来的，大家需要警惕，这是财务欺诈。今后大家在财报中看到存货栏目，千万别往坑里跳。今天您学到了吗？还是那句话，记得到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时间16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7集。
3: 公元1865年，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阿古柏带领侵略军从浩瀚东越葱岭侵占新疆，沙皇俄国趁机侵占了伊犁。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都陷入了侵略者手中，只有东江部分地区尚未沦陷。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不仅保卫了巴里坤，而且援助了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反中间力量。
4: 在没有获得进军新疆的圣旨之前，左宗棠就对镇西，也就是现在的巴里坤，在未来战时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谋划。在镇西所发生的大事，左宗棠随时都了解关心着。1874年，左宗棠派人到镇西，了解田地多少，产粮多少，余粮还有多少，储粮仓库如何，城防怎么样等等。镇西在地理上处于东江，靠近内地，在教育、文化、商业、农业等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符合成为大后方的条件。因此左宗棠确立镇西作为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
3: 为巩固镇西这个后勤基地，被派到镇西的总兵徐占标很好地贯彻了左宗棠的要求。他在任期内带领军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安置战乱后回乡的百姓与逃难来的民众，镇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收复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
4: 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进驻巴里坤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支100多人的坚守城池。这支队伍由巴里坤总兵何管率领。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们与阿古柏战斗了10年。何管身先士卒，巧用计谋，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大小战斗几十次，阿古柏最终也没有攻入巴里坤。坚持10年的这支小小的队伍

0: 仅有100多人的兵力，再加上军官家属老弱妇孺也只有数百人，他们困在巴里坤城中，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苦苦支撑。当他们与援军会师时，喜极而泣，仰天高呼：
1: 在新疆多地沦陷，会宁城孤立无援，粮饷断绝，军民病饿而死较多的情况下，巴里坤成了捍卫祖国西陲疆土一道最坚强的屏障，何管功不可没。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时手中仅有1000多名士兵，他挑选精兵，严格训练，严肃军纪，并发动城内身伤百姓共同战斗。当左宗棠得知何管军中有位猛将，是雍正年间跟随

0: 十分感动，他命令何管将此人调到哈密，并亲自安排他随刘锦棠南征北战。正当左宗棠准备提拔重用这位王姓大将时，他不幸在一次激战中身亡。左宗棠扼腕叹息，命人把王将军的盔甲、腰刀等遗物和生前喜欢的一口行军锅运到巴里坤家中，并送去大量的慰问品。王将军是巴里坤三槐堂八世传人中最小的儿子。左宗棠把慈禧太后御笔亲写的红底金字的四条屏百寿图转赠给这位英雄年迈多病的父亲作为纪念。
1: 左宗棠对巴里坤军民的褒奖和厚爱，大大鼓舞了巴里坤守军的士气，也激发了巴里坤城乡老百姓和官兵共守古城的决心。多生产，聚粮草，御战马，当向导，负辎重，风雪无阻，支援前线，驱逐敌寇，收复新疆，成为巴里坤各族军民的共同心声。
0: 巴里坤的粮草战马运送到哈密，必须翻越天山，道狭窄崎岖而险峻，常有运输车辆因大雪封路而跌落悬崖。从山北松树堂到山南口门子，一路要走好几天，押运的官兵和民夫苦不堪言，而且经常会因为粮草及车马不能及时到达而贻误战机。为此，左宗棠命令淞武军统领张耀率兵与巴里坤民团和农牧民携手凿平险阻，减缓坡度，立石灌木，装设扶栏，回绕36盘，路宽1丈5尺，使天山顶上年久失修的古道成为坦途。
1: 为纪念这一浩大工程，左宗棠激动地挥笔写下“天山扶栏名，乐石济公”。天山三石有二般，伐石灌木树扶栏，谁其化险宜之安，松武上将为环环。利有攸往万口欢，客尽名石自龙攀。借屋折损屋钻完，光绪二年六月刊。
0: 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国家危难之时平安祖国的统一，为左宗棠完成收复新疆大业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并涌现出了一大批战斗英雄和可歌可泣的故事。屹立在巴里坤城南月宫台下的保安碑上记载着这样一段光辉历史，碑文的大意是：清同治初年，新疆发生变乱，全境沦陷，仅剩下巴里坤城一小块地方，难以独自支撑。到了光绪初年，左宗棠等人奉朝廷诏令率领军队出征新疆，准备收复失地，大军一路突破安宿，穿越戈壁，因军需运输极为困难，便紧急传令镇西的官员筹集粮草，调拨巨资支援。后来大军陆续抵达，以巴里坤为前线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路进军征讨，最终成功收复全疆，边境恢复安宁。这段碑文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百年前的历史，追溯了英雄的巴里坤将士、民团及各族群众的丰功伟绩。
1: 许多巴在县城西南到海子岩乡以东、巴下公路以南、巴里坤山以北广大的荒滩上，有难以数清的石头堆，那时的巴里坤人叫他垦荒石头堆，是左宗棠进军新疆在镇西召集各地民众垦荒时留下的遗迹。当时参加垦荒的人来自五湖四海， 又从陕西

0: 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山西等省份来的，也有从新疆各地来的，有军队中负伤的、残疾的、军训时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士兵，有经商到巴里坤的，也有逃难到此的。一时间，镇西盆地只要是能开荒的地方，都有人耕种。对一些刚刚从外地来的人，政府予以鼓励支持，划一块荒地，给一点种子。他们借来农具，起早贪黑地开荒，在荒滩上没有力量把遍地的石头运走，就只能就地堆起来，给庄稼腾地方。石头堆起来，粮食长出土，左宗棠大军有了充足的粮草。今天的巴里坤人看到这些石头堆，会浮想天，会骄傲，会自豪。历史上的镇西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梁永法。深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显示是朋友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那端便传来朋友激动又低落的声音。这次评职称我又没评上，命运对我咋这么不公平呢？朋友在电话里絮叨着为评职称自己的付出，我几乎插不进话，只能静静地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朋友的倾诉渐渐缓了下来。你说完了？我在电话这端轻轻问朋友。从朋友的回答声中听出他已没了先前的激动情绪。晚上吃饭了吗？现在是在家里吗？屋里冷不冷啊？我没有直接安慰朋友，只是问着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儿。朋友一一回答着，声音里透出些许松弛。这时我缓缓说道，比起那些到现在还没吃上晚饭，没有固定住处，或者是住在冰冷的像

因为朋友没有在电话里和我争辩。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一生，时常被各种烦恼缠绕着，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情感上的，仿佛被困在一个矛盾的茧里。真正轻松欢愉的时光并不多，孩子有大人的期待之困，大人有生活的重担之忧，经济拮据者为衣食奔波，家产万贯者也难免空虚焦虑，普通人愁日常，位高者忧得失。睁开眼，种种不如意便如影随形，于是便有人抑郁，有人心理失衡，有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是一名重病患者，身边的朋友常常问我，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我笑着说，我是一个小确幸啊。这并非玩笑，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小确幸。当初被医生断言下不了手术台，最多只剩半年生命的我，

摸摸口袋，里面还有不少零花钱，自己还能自食其力。患了感冒竟然不用打针吃药，病就痊愈了。曾经丢失的身份证、银行卡在翻箱倒柜准备挂失时，突然从某本书里滑落出来，给我的是失而复得的惊喜。走到公交站台，刚好想要乘坐的一辆公交车也到了。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于我却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小确幸就是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每天我都被这一个个小确幸温柔地包裹着，以至于淡淡健忘了烦恼和忧郁的模样了。乐观的人眼里处处是小确幸，就算不慎掉入河里，或许还会庆幸，瞧，有条小鱼游进了我的口袋。

0: 与左公大军共同战斗的岁月，和先辈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都已化作八里坤人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在修葺一新的八里坤古城门德胜门，左宗棠的全身塑像岿然屹立，那是民族之魂的象征，是八里坤人永远忘不了的英雄史诗。左宗棠和八里坤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1: 八里坤三槐堂的后人虽已退居为民，但对家教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唯恐因表面的太平逐渐懈怠，又怕晚辈凭借朝廷授予的虚名招摇过市，纵欲享受，得损加败，导致八里坤三槐堂蒙羞。

0: 厨房家贴，仿朱子家训的七言连语：一粥一饭思不易，半丝半缕念为艰。
1: 晚清国力衰落，原有朝廷给予的口粮马料已经断停，汪家人口却逐年增多，加上八里坤连年旱情，三槐塘人饮食卯粮甚至揭不开锅的窘境常常发生，分家和走出古宅另谋生路不可避免。八里坤三槐塘200多年，只有一院民宅，却有两处坟茔，每处葬五代。
0: 不关宅内10多间房间，大小与当时平常百姓家基本一样，无任何的贵重家具，除了佛阁的门窗及家训楹联简单油漆过之外，其他房间均是天山松木本色。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宣纸笔墨价贵物稀，总兵府内公用文房四宝并不缺，但王家先祖教儿女习字仅用砂盘和木制笔。
1: 1980年，因地方建设用地需要全部迁移一处五代祖坟，开坟建棺，棺内开坟建棺，棺内财宝陪葬，棺衣虽然干净却有多处补丁，可见当年王将军为官清廉，无沾贪之嫌。
0: 八里坤三槐塘第八代家长王巨官，他本人虽辈分大但年纪还轻，眼看某户外迁时，除拿走本房财产外还分沾公有财物，王巨官力排众议，规定三槐塘本宅内公有财物、书画、供器、文物、挂件不得私自占有，后人也只能为本宅添置物品，一律不得外拿。王巨官最怕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为了防止出宅的直男阁女借口贫困不读书不勤奋败坏家风，使祖宗蒙羞，便将先祖拟定的楹联家训整合为几段白话文，分发给三槐塘宅院的各房。
1: 20世纪20年代，八里坤三槐塘十世家长王善贵将家风综合为四个方面：耕读乃立世之本，子孙无论至于均需躬耕习读，躬耕方可自食其力，读书才知礼义廉耻，

有太多等待被发现的奇迹。越野车在哈罗公路的一个路口拐弯，驶入通往戈壁的便道，道路两旁的冰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苍茫的大地。车在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疾驰，呼呼的风声自车窗外掠过，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在眼前无限延伸。朋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带着我们向大漠戈壁深处驶去。穿过8公里沙梁后，眼前的景象不断发生变化。平坦的戈壁被起伏的沙丘所取代，这是行进途中让人心跳加速的路段。越野车从沙丘陡峭的顶部缓缓滑到谷底，再全速冲上另一座沙丘，那种过山车般的起伏感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尖叫声此起彼伏，此俯冲都像是要扎进大地的怀抱，每一次攀升又仿佛要触摸天空的蔚蓝。在这样的驰骋中，心儿像鼓满了风的帆，在浩瀚的沙海里乘风破浪，那种自由奔放的感觉任何语言都难以形容。当越野车停在南湖大峡谷沙丘的高处，我们静静地欣赏大漠戈壁之美。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连绵的沙丘舒展着优美的曲线，那流动的线条不知是凝固了的波浪，还是随风起舞的丝绸。戈壁的辽阔粗犷与沙丘的安静柔和在这里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刚与柔、动与静、苍凉与生机，这种矛盾的和谐，正是戈壁最动人之。

深邃又宁静。行走在谷底，捡起一块戈壁石，便收藏了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为什么新疆人大多都会沉迷于大漠戈壁？也许是因为这片茫茫戈壁的神奇和神秘，能让我们体验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迹。也许是它的广袤无垠，能够包容我们的一切，让喜怒哀乐释放到极致。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它特有的魅力所折服，而且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促使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它，去探索，去发现，去释放，去慰藉。登越野车驶上公路，城市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时，这次的戈壁之行画上了句号。然而辽阔无垠的戈壁，静默伫立的雅丹，呼啸而来的风，都将成为我人生。而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南湖戈壁的人，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感悟和收获离开，然后在某一天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长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跟随左宗棠的靖江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持，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发展。虽然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只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茶、烟、糖等等，但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却连接了一条天津与新疆的商业血脉。天津人的语言、天津人的精神遍布新疆天山南北。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成功的自发移民。据史料记载，赶大营大概有3000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移民新疆。他的影响力不亚于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我的祖辈父辈就是这赶大营中的一员，家中祖父兄弟几个，姥姥姥爷都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最初是祖父一人随同乡赶大营来新疆做小生意，攒了一点钱，一看新疆比老家富裕，最起码能填饱杨柳青。1914年拖家带口再一次来到新疆，父亲1910年2月13日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碾脱嘴村，4岁时跟随祖父来到新疆。当时祖父挑着担子，前面坐着父亲，后面装的是货，祖母领着大爹，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遇到有集镇的地方，男人们还要不断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卖出去，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咬着牙一步一步挺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新疆。就这样，祖父一家和几个同乡走了近1年的时间，终于到达了新疆伊犁。这些来自杨柳青故乡的西行者，大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一些他们并不擅长的商贩营生。祖父做生意啊，都是小打小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祖母也给别人做点针线活来填补家用。等父亲长到12岁时，就让他跟随四爷当学徒。父亲是个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人，店主人交代的事情啊，他从不偷懒，自学了文化，从不偷懒，自学了文化后就摆起了自己的小摊，卖一些日用百货。父亲既能吃苦又非常好学，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由于世道动荡以及生活所迫，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了泾河大河沿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泾河出生的。父亲做事非常小心，一有战乱就赶紧带着全家离开当地，再往别处逃。后来又从泾河迁到了乌鲁木齐的南梁。大妹就是在1946年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再后来，乌鲁木齐局势比较乱，父亲在老伯的帮助下又举家迁到了哈密。据我大哥在世的时候回忆，我们全家坐着马车

0: 江的许多杨柳青大迎客也在哈密。
1: 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阵仗哪扛得住呀？看啥都好，尝啥都香，手就没闲过。烤包子刚出炉，烫得我左手倒右手，咬一口皮薄馅大，羊肉洋葱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油糕炸得金黄酥脆，咬开皮儿，糖汁儿流得满手都是，也顾不得擦。转眼又瞅见了旁边摊子上摆着刚出锅的馓子，金灿灿的盘成一大圈，跟个小磨盘似的。我吃的满嘴流油，啥正事啊都想不起来了。一路吃过去，总算想起了正经事儿。卖菜刀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摊主扯着嗓子喊：老王菜刀十年不磨也好使，中气十足，隔着半条街都听得见。我挤进去挑了一把，掂在手里沉甸甸的，刀口锃亮。旁边一个大姐搭话：这家的好，我去年买的，剁骨头啊都不卷刃。花盆摊上塑料盆、陶盆、瓷盆摆了一地，我挑了个带眼的陶盆，老板问我要了8块，我还了个5块。老板摆摆手说不卖。我转身要走，他又把我喊回来说：卖给你吧。旁边又捡了一个陶瓷小盆，打算和面用，2.5块，比网上都便宜一半。摊子旁还摆着各式各样的花，三角梅、长寿花、兰花，开得沸沸扬扬，跟赶集的人一样热热闹闹。我看这盆爱不释手，瞅那盆又舍不得走，犹豫再三，买了一盆玫红色的三角梅，端着它，觉得整个春天都攥在手心里了。逛到最后，手里提的、怀里抱的、胳膊上挎的，满满当当。烤包子早都吃完了，油糕的油印子还在袋子上粘着。再看那盆三角梅，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满手的收获，沉甸甸的，全是热腾腾的日子。回到家，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陶盆搁阳台上准备换花，小搪瓷盆洗洗干净摆在灶台边上。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美滋滋的，掏出手机给嫂嫂发了条语音：嫂，今天赶集去了，菜刀换了，花盆也买了，那小白菜呀可真地道，嫩嫩的，脆脆，咱一块儿去哈。嫂嫂回过来一条长长的语音，里头笑着说：我就说吧，集上的东西就是好，下回咱早点去，早点去呀，东西更全乎。

0: 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北京时间17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

0: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勤，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色彩汇聚。

通，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写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写。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先生书场三国风云。前文说到，孟获误以为诸葛亮国中有难，匆匆忙忙放弃了车阵辎重，哎，率领大军就回去了。于是孟获亲自驱赶前部蛮兵来到西洱河边，可是再仔细一看，河的北岸，北岸如何呢？不是原先扎了三个大寨吗？寨中旗帜整齐如故，灿若云锦。沿河一带，另外还扎了几个锦城。这蛮兵看见了都不敢往前进发呀。可是孟获前进发呀。可是孟获的。

河岸，又让人去山上砍竹子做成竹筏准备渡河，另外布置了一群赶战之兵，我们今天叫敢死队，都移于寨前。可是他却不知道，大批的蜀兵已经绕着河上下游在他自己后边了。这一天好，狂风大起，四壁像火鸣鼓响，蜀兵哗了一下就杀到了，南蛮辽兵自相冲突，而孟获大惊失色，急急忙忙引着宗族重丁杀开一条血路，回到他的旧寨去。可是没想到，正有一彪军马从他自己的寨中杀出，乃是赵子龙。孟获慌慌忙忙回到希尔河，看见山内僻静之处就走啊，也不知道路了。不料又出来一彪军马，乃是马岱。就这么一冲一突之间，孟获身边就剩

不多时了。孟获当然是大怒，回顾左右说，我遭此人诡计，受辱三次，而今幸得在此相逢，汝等奋力前去，连人带车都给我砍得粉碎呀。数计蛮兵猛力向前，孟获可是当先呐喊，抢到大林之前，啪嗒一声糟了，掉进陷坑里去了。这陷坑挖得挺大，不止他一人一马呀，所有的人都下去了。大林子里边立刻转出来魏延，引着数百军士一个个搭上牢钩，用绳索绑了。这时候孔明已经先到寨中招安蛮兵，并且朱殿酋长、洞丁等等这些要走的都让他走，回归本乡去。另外战死的、受伤的

0: 孟获说：“
1: 哎，今天是误中诡计，死不瞑目。”
0: 孔明斥喝武士说：“给我推出去杀了！”这孟获吓得，可是呢，脸上还得勉强保持着这毫无惧色的惊人的样子，回顾跟孔明说：“你要是敢再放我回去，我一定报着四次被擒之仇。”且说孟获受了三秦之气，愤愤回到银坑洞中，仍然是差遣心腹人去准备金珠宝贝，难道还要献给诸葛亮吗？不然带着这些金珠宝贝另外去招兵买马。且说南蛮还有八番93店各处，并蛮方部落，各个部落呢虽然散居在非常辽阔的山区，可是毕竟彼此之间还通些生气。要什么样的人，使排刀辽丁军舰数十万，克日齐备，各队人马云推雾涌，都来听从孟获的调遣。这种部队的聚落看起来是乌合之众，但是毕竟有共同的民族情感，孟获志不济吧，还是一个会打仗的领袖，团结前进第一之势。且说埋伏在路上那些军探探子马发觉了这个情报，来报孔明。孔明笑着说：“我正要让这些个蛮兵通通聚集到一块儿，那才知道丞相我的能耐。”当下上了小车往回走，正是若非洞主威风猛，怎显军师手段高？未知胜负如何？来到下一回上，第89回，武乡侯四番用计，南蛮王5次遭擒，光这一回又给擒了2次。且说孔明自己驾着小车，引着数百骑人马前来探路。前面有一条河叫西耳河。东西的西，三点水，耳朵的耳，西耳河水势虽然慢，可是没有一只船筏。孔明下令军士们伐木为筏，要渡水，可是筏下来的木头做成了筏子，行到水中央，哗啦哗啦哗啦都沉了。孔明赶紧问吕凯，吕凯说：“啊，这倒是我失虑了，早先曾经听说西耳河上流

0: 来不是来打的吗？为什么不打了呢？但看那蛮兵都裸衣赤身，直到寨门前叫骂，骂的这诸将都火了，一个一个前来禀报孔明说：“某等情愿出寨，决意死战。”太孔明说：“不行，不许。”将官们再三欲战，孔明就是一再遏制，说：“蛮方之人不遵王话，今此一来，狂恶正盛。为什么呢？因为先前擒拿了他三次，他正火着呢，一旦发狂，特别凶恶。”最好不要正面迎敌，我们呢坚守数日，等他那气啊稍稍泄一泄，我自有妙计破之。于是蜀汉之兵坚守了好几天，孔明每天就在那高岗之处慢慢看，看见哎，这些个捂着刀的捂着牌的这些个蛮兵有一些已经开始懈怠。这时候孔明再召集作战会议，把将军们叫到身边来说：“汝等敢出战否？”
1: 大伙儿都要啊，我也去，我也去。
0: 孔明先叫过赵云、魏延进到帐中，向耳畔

0: 抛弃了这些个辎重就这么走了，可能是因为他蜀汉国中有紧急之事，若不是东吴来侵略，必定是北魏来讨伐，所以虚张灯火，作为疑兵尽弃车仗而去。我个认为不是什么急，咱们呢追，不可错过。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你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

0: 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
3: 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头的桑吉汤包，直接血汤吃的是

0: 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 一零三点五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一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七点至次日两点调整为每日七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据报道啊，我国现在有油钓船600多艘，年平均产量40多万吨，产值40多亿元，是不是能看出广大吃货们有多么强大的战斗力？一直是面对鱿鱼毫不犹豫。确实啊，像毕氏研究员徐春辉就特别爱吃烤鱿鱼，每次经过夜市，鱿鱼都是必吃的美味。
2: 在很多城市的夜市里，总会看到那些推着有炉火的小车，烤着一串串的小吃，其中呢既有味道鲜美、色香诱人的烤鱿鱼。许多人呢都爱吃烤鱿鱼，鱿鱼被刀子在身上划开，像盛开的花朵一样。入火中烤时呢，铁板上总会传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味道，那烟呢也好像懂得旋律一样，在空气中飞舞打转，让人是难以抗拒，欲罢不能。美食师傅在鱿鱼身上不断的涂抹酱汁，边涂边烤，还要不时的为鱿鱼翻身。原本嫩滑无味的鱿鱼，鱿鱼的色泽呢也渐渐的由白转红，是那种酱红色。鱿鱼的身上不断的冒着香气和光泽，真是满城飘香。有人说啊，好的烤鱿鱼吃起来真是嫩中带脆，口感十足，而表面涂抹的酱汁呢，在受炉火烤之后呢，味道好极了，微咸微辣，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好滋味。一直觉得呢，酱汁和鱿鱼相得益彰，嫩滑的鱿鱼如同一平民的美丽女儿，可以嫁给酱汁呢，就摇身一变成了一位浓妆艳抹的少妇。酱汁呢，让鱿鱼美丽，让鱿鱼在色香味俱全的柔情中变得华贵，于是呢，烤鱿鱼便有了爱的自恋之味。吃烤鱿鱼呢，很少有买回家慢慢吃的，因为鱿鱼冷却以后呢，会变得坚韧，少了香气妖娆，味道呢似乎也不那么鲜美。所以呢，人们大多喜欢是现烤现吃，经常在夜市上看到人们手拎一串烤鱿鱼，悠闲的独步边走边吃。烤鱿鱼似乎也只有这样吃呢，才有味道和情调。而面对这样的美食，美女抛下矜持，帅哥呢也丢掉了绅士。一天呢，外地的朋友来电话说，问起我威海的特色小吃，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铁板烤鱿鱼。仿佛在我的眼前呢，新鲜的鱿鱼和鱿鱼丝呢，用辣椒粉腌好后已经放在煮辣椒粉腌好后已经放在汁上一压，鱿鱼滋滋作响，刷上特制的辣椒酱，撒上孜然，于是呢，那特有的浓烈香味已经是扑面而来。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

声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

热线。以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正在为您所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每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们也会和各位一起来通过解读法律的热点的问题，来用法律的武器来守护好我们生活的安宁。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那么要说起婚姻家庭的纠纷，这始终啊都是

0: 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法律的边界。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有幸来邀请到了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彭永进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彭律师呢，也是长期专注于婚姻家庭法律实务，擅长处理各类的复杂的婚恋纠纷案件。那么对于新规的适用细则，也都是有着非常深入的一些研究。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彭律师一起来围绕父母出资购房认定啊，以及忠诚协议的这个效力啊，共同财产的追回呀、啊，以及包括像家庭劳补偿等等一些核心问题，来展开一些详细的解读。同时呢，也会为大家来提供实用的一些法律维权的一些这个建议。那当然，在此刻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互动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已经全部的在为各位在开启。那么在此刻呢，如果说各位对于婚姻家庭方面有任何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能够来抛出您的问题，我们也会来邀请咱们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在现场答疑解惑。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来请我们的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彭永进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主播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能通过103.5汉语综合广播与大家聊一聊婚姻法里的法律和智慧。最近最高法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离婚案件激增，财产分割和抚养小孩是和针对性的解决了这些审判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与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共同构成了婚恋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
0: 嗯，好，也感谢在今天呢，彭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哈，也是带着一系列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案例哈，也和各位一起来有关于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编当中啊所构成的婚恋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来和各位一起来深度的聊一聊。那么在今天其实我们的节目之前呀，彭律师其实在后台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留言。那其实大家最关心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可能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的：父母帮孩子买房，那么离婚的时候，那么这一套房子到底该归属于谁？那么在新的这个司法解释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相应的一些这个变化？因为这也算是大家所经常会面临到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在后台我们所看到的听众朋友留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争议。所以接下来呢，也请我们的专业律师彭律师也给大家先从这个方面先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嗯，好的。因为在离婚案件中，父母帮孩子买房这个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司法解释二第八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赠与一方自己子女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原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贡献的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综合因素来考量。是，其实直白一点的话，就是如果说父母想要保障这一方自己全资购买的房屋归自己子女所有的话，最好是前提明确告知这个孩子，这个是我给你的，不要再说是说你们小两口共同去用这种话，建议还是提前声明为准。
0: 嗯，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解答。那当然通过这个问题我们也来延伸一下哈。那如果说彭律师，那如果说双方的父母他都出资帮这孩子买了这个房，那么像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样来这个算这笔账呢？
1: 哎呀，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嗯，双方都出资的话，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还要根据出资的来源、基础考虑共同生活、抚养孩子的情况，包括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对于家庭的贡献，比如说照看孩子、家务这些综合因素来考量，最后以离婚时市场的价格判决来归孩子一方所有，或者说是由另外一方，并且要有可能说是出资比例去分配，也有可能说是按照过错补偿去适当的调整这个分配的比例。给大家提个醒啊，父母出资时最好是写明 明确的东西给谁。如果说是没有写清楚的话，后续肯定是要打官司产生纠纷的。
0: 嗯，是的，因为最核心的这个元素呢，还是因为要起在这个公平合理的这个角度当中。那么刚刚呢，彭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尤其是在父母出资的时候呢。

0: 定要把这个书面赠与协议，还有包括像明确只赠与自己的子女，也是避免后续的一些这个纠纷所引发的一系列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到时候对簿公堂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麻烦一些哈。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房子，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会特别的关心啊，那就是很多这个夫妻呢，他会签这个忠诚协议。那么现在如今呢，在很多电视剧里面，甚至短剧里面，也或者是很多文章当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夫妻也会来去签这个忠诚协议，就约定啊，就说如果说一方出轨，就净身出户。那么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么像这种协议，那么到底在法律层面当中，它有没有效？
1: 对于这种非常明确显明的净身出户的条款，你还要考虑它具体约定的内容是哪些。如果涉及到我约定我们俩离婚之后你不许再，我们俩离婚之后你不许再，婚姻嘛是人的基本权利，你可能不能以书面的协议去给它限制掉。但是呢，你如果说约定说你如果出轨了给我经济补偿，在合理范围之内的约定是可以的。解释二第七条非常明确的写了，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或者是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个是无效的。所以我们还是认定这个协议书的具体内容是包含了哪些东西来综合判定。
0: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那么刚刚呢，彭律师其实也说到了，因为有一些这个行为啊，他的确是违背了公序良俗。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纸这个约定，那其实它就相当于是这个无效的啊，也是要本着一个公平合理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这个财产的一些这个分割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很多朋友在问到了，说如果说一方他偷偷的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了与第三者，就比方说这个转账啊，或者是这个买礼物啊，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原配在这种情况之下能把这些财产给他要回来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是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置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是可以以违背公序良俗去主张追回的。而且民法典第1062条也讲了，夫妻对于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擅自与第三者的财产赠与了，那就明显违反了忠实义务，也侵害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属于无效行为。在这里要提醒一点啊，就是咱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没有这种防备心态，但是呢另外一方可能会有一些偷偷的小动作，致使自己财产受到侵害的时候，要明确的保留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赠与合同等作为证据，作为后续主张维权的核心证据。
0: 所以说相当于这个取证非常的这个关键啊。那么刚刚的彭律师其实也给大家讲到了几个关键的点啊，尤其是既然说到了这个取证很关键，那么像刚才彭律师所提到的一些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啊、赠与合同啊等等，都必须要来妥善的保管，这都是主张我们个人权利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证据。那当然聊完了这个财产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啊，这离婚的时候抢孩子、藏孩子的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的，这并不是说天方夜谭，这个随口奇谈，是说天方夜谭，这个随口奇谈，不过在现实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的这种例子。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父母啊，甚至把孩子会来当成这个筹码，那其实这种行为真的是特别的这个伤人。那么当然这其中背后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法律的这个问题，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有关于孩子的问题，那么新规则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规制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的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都可以的，主要是在离婚这个纠纷中，其实孩子是无辜的，但是呢由于父母双方不明智的行为造成了孩子的受伤，所以说解释二也有提供了三个法律条款来保障孩子的权益。首先第12条，父母一方或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造成一方向另一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民法典申请 人格权侵权的禁止令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这一条法律规定呢，孩子受到侵害时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以及限制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例。还有是解释二第14条，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抚养已满2周岁子女的未成年子女，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第4条，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情形。这第14条明确的讲明，就是在离婚案件过程中，假如说其中有一方对于这个未成年子女有伤害行为，那么法院会依据认为他是不利于孩子成长，那就会将孩子判归为另一方所有，这个就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的法律适用问题。解释二第13条规定，分居期间抢夺藏匿孩子导致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法院可以暂定抚养事宜，并直接要求抚养方协助另一方行使监护权。这个条款的意思是呢，双方已经分开了，孩子由另外一方正在抚养的过程中，结果另外一方突然上门抢夺或者是藏匿孩子，那么在诉讼过程中，法院会直接认定这个孩子由另外一方行使抚养权，抢夺孩子那一方呢是不应当再去行使这么一个抚养权的。
0: 嗯，那如果说是真的是遇到了像对方这种藏匿抢夺孩子的这种情况，那其实作为这个受害方，那到底该这种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样去做，相信这也应该是困惑了很多的一些对了，那就是作为这个受害方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1: 首先第一时间肯定是报警。报警的关键点是第一个，就是由人民警察来保护孩子的人身权益，也保障家人的安全。第二点呢，就是报警的证据，接触警记录、执法记录仪，或者说是现场询问的笔录，都可以作为证据，来作为后续诉讼时提交的核心证据，认定另外一方存在伤害孩子的行为，我们可以以此主张争取抚养权。
0: 所以说这孩子呀，他并不是争夺了一个这个物品，那么无论是归哪一方，其实都是要来优先保障孩子的能够健康快乐的这个成长哈。所以刚刚呢，像彭律师呢也是给大家来做了一些这个答疑一个解释啊。那就像如果说真的是对方有藏匿孩子的这种情况，那么作为这个受害方来说呢，就像刚才所提到，第一时间去报警来作为一个这个依据，之后呢紧接着取证，千万别忘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证据一定要来留存好。那么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大家可能会在生活里头尤其是在夫妻双方之间经常会混淆的一个这个问题，依旧是关于这个房子的这个问题哈。那么在生活里头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婚前买的房子，那我婚后卖掉了，那么卖房子的这钱算不算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呢？那么这在生活当中这种这个事例也是特别的这个常见。那么也请咱们专业律师的这个角度也给大家一起来画一画这个重点，就是大家会混淆的这个问题，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卖掉，那么卖房子的钱到底该怎么算，到底算不算这共同财产？
1: 其实关键是在于是否是混同的状态。因为夫妻共同生活中，大家可能平时也没有计较或者是注意这一点，大家就是银行卡里的钱都是共同用于支取共同生活。但是呢，咱婚前买的房子婚后卖掉，你要看这笔钱到底是进到哪一笔卡里。如果说是进到夫妻共同生活的这张卡里，大家都用于共同开销了，你就很难会认定为是你婚前的财产。如果说是你想要保持这种婚前财产的变现金价值变更为个人财产的话，那你就建议是单独存在一张银行卡里，没有认定时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使用，那么还是会认定为个人财产。但是你如果把这个钱去卖房子的钱去买了新的房子，那这个新的房子呢又登记为夫妻共同财产，又是在婚姻存续期间，那么你这个房子就很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所以说对于婚前的房子，律师还是这边建议单独开设一个独立的账户，保存完整的交易记录，维护自身权益才是关键证据。

0: 全身心的来照顾这个家庭孩子还有这个老人，已经是脱离工作很多年了，就已经是事无巨细的在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家庭当中。那么他也特别想问一下，做全职太太已经这么多年了，一旦是遇到这种离婚的时候，那么我能去要求家务劳动的一些这个补偿吗？像这个补偿金额到底又该怎么算？因为他没有明确的这个工作，一旦牵扯到像这种离婚的话，那么作为很多这个全职太太，她内心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后怕。那么到底在离婚的时候，我能够有什么样的这个权益？尤其是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补偿的金额到底该怎么样算？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也给咱们很多这个全职太太一身心的只为家庭这个做事的一些这个全职太太们也支支招吧，好吗？
1: 好，这位全职太太呢，其实也是一种女性意识的崛起啊，这种全职太太在婚姻期间一身心的去照顾孩子伺候老人，在离婚时是可以取得适当的劳动补偿。根据民法典1088条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是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是应当给予补偿，根据双方协议，如果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那这个法院判决呢，你虽然说是没有，法院判决呢，你虽然说是没有，但是呢，是可以结合，婚姻存续期间家务劳动强度、照顾孩子、饲养老人等综合情况，再结合当地的经济水平以及对方的经济能力去综合判断。对于这个劳动补偿大概是怎么的定。
0: 那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一个全职太太，当然现在如今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全职爸爸其实也不在这个少数哈。那也特别想延伸一下这个话题，那如果说是全职爸爸，那么像离婚的时候也能否是像这个全职太太一样来要求相关的一些家务劳动补偿吗？
1: 是可以的，因为法律上我们是不分男女的。对于劳动补偿这一项，如果说是存在全职爸爸也有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可以依据民法典1088条的规定去主张劳务补偿。
0: 对，所以说呢，法律对于这个家务劳动的这个价值的这个认可和肯定啊，它并没有分这个男性或者这个女性。一旦是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其实无论是这个全职妈妈也好，或者是全职爸爸也好，那么从这个法律层面当中，它都是会来认定咱们家务劳动的一个价值。也会刚才说到了，按照比方说彭律师所提到的婚姻的存续的这个时间呐、还有家务劳动的这个强度啊，以及包括这个孩子的这个抚育孩子的这个成长啊，以及这个孩子的这个抚育孩子的这个成长啊，以及包括照顾双方的这个老人呐、还有包括像当地生活的水平啊，以及对面的一个这个剖析之后呢，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财产的一些分割哈。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个高频的问题。那这也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一个问题，他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他说婚前呀，一方呢付首付买的这个房子，婚后呢这夫妻俩呢就一起来还这个房贷。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像对于这套房子，一旦是离婚的时候，那么这套房子我到底该怎么分？那其实这其实在我们的后台也是有一个特别高频的一个点，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房子它本身就作为家庭生活当中比较高价值的一个这个东西，一旦是牵扯到离婚的时候，那么势必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出现，尤其是到底该对这套房子怎么样来这个处置，那么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候可能就有点懵了。所以说呢，这个高频的问题还是需要我们的彭律师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解答。那么本身是婚前啊，由一方付首付买的房子，结果婚后呢，夫妻俩一块儿去还这个房贷，那么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多见的。一旦是牵扯到了这个离婚，那么这套房子到底该怎么样来分割？彭律师也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好的。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结婚啊，都是由其中一方提供房子，另外一方很有可能会酌定赔个车呀，或者是为这个房子提供装修，这也是夫妻俩共同结婚的基础，大家也是为了好好过日子。

婚前一方财产支付首付，并且在银行贷款，不动产办理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这套房子的产权肯定是归登记所有权人即首付人所有，这是对一方婚前财产的保护。婚后肯定是有双方共同偿还贷款，婚后也有房屋增值对应的份额，这两个呢都是属于共同财产。离婚时法院会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你们先协商，协商好了你们就处理，如果协商不了呢，这个房子产权是归登记人一方，没有归还的贷款也应当由登记一方继续去偿还，同时呢产权登记方呢也要向另外一方提出相应的补偿，就是共同还贷那一部分，你不能说是让人家全部承担，那你肯定是不可能的嘛。还有呢，

0: 也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一定要来平分这套这个房子呢？因为现在在这个房产证上加谁的名儿，少写谁的名儿，那似乎大家好像都是比较关注哈，到底这名字到底该怎么加。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请彭律师也给大家来讲一讲，通过这个法律层面当中，那么这个房子房产上面加另一方的这个名字，离婚的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定要去平分这套房子呢？彭律师也给这位朋友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1: 嗯，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婚前的房产证上加了另一方的名字，那么在房产局那边登记的话，就很有可能被登记成夫妻共有，那么这个房子就被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在法律上面视为一方对另一方的赠与，但是并不意味着在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子一定就是对半分。在离婚分割时，结合实际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婚前的首付呀，婚后的贷款呢，以及这个房子是不是全款买下来的，婚姻存续期间你如果说太短，你给人家给一半，这也肯定是不公平的。在这个婚姻离婚的这个过程中，一方存在过错，你如果说你不管孩子或者是不赡养老人，你还想要这五五开，这肯定是非常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法院就会结合综合情况来去认定这个房子到底要怎么分，没有说是一定是严格的五五分。
0: 嗯，那么所以说呢，依旧是在法律层面当中，他所给出的这个条件可能就是还是会来综合考量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之后，以公平的这种角度来进行这个分割啊，并不是说是我加了一个人的名字之后呢，紧接着可能存续了这个一年啊一年半载的之后，紧接着婚姻走到头了，一定会来这个五五分，这并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会来综合考量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素。但是如果说各位对于这个婚姻家庭方面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那么继续呢来和我们保持一个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修正一下，那么在广告和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和位和彭律师继续来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话题来接着聊，不要走开。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接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人是宽松的衣服一个有的
2: 烧卖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

0: 下。哎呀妈呀，腿抽筋了。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

0: 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跳进现实。
1: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2: 看产地啊。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亮。那么刚刚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也非常贴切我们今天的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有关于相关的一些话题。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到的很多的一些婚姻家庭的这个纠纷，那当然这也是司法实践问题啊。那就像上半段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持续在和各位一起来提到的，那么根据最高法的数据的显示，近年来呢，全国的离婚纠纷案件数量呢是在持续的这个攀升。那么其中呢，所引发的一些热点的这个问题，那么自然也是有很大的一些这个聚焦的一些争议点。所以在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很多所经常会发生的一些这个案发的一些这个争议点，有请我们的专业律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彭永静律师来做客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就和各位一起来通过2025年2月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正式实行，那么这部新规给大家的一些这个生活里头的这些疑难杂症，可以说给出了一些明确的这个答案。那么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彭律师呢也是结合了咱们很多的一些新规的一些要点，来给大家来厘清了咱们婚姻生活当中法律方面的一些这个边界，也解答了很多听众朋友的一些这个高频的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彭律师继续来有关于咱们婚姻家庭方面的一些这个纠纷的问题，继续来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疑惑哈，他就特别想问到了，他说是夫妻双方啊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特别想问一下彭律师，那么这个协议呢就这个生效了，这应该也算是很多人的这个误区了哈。那么到底这夫妻双方所签订的这个离婚协议，它代表着什么？是不是签了字儿就会来生效呢？还是要请这个彭律师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重点啊。
1: 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想法肯定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国的法律的婚姻规定法呢，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你结婚是以登记为准，离婚呢也是以登记为准，离婚协议签字以后是不能直接生效的，这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法律文书，生效的条件就是双方办理完毕结婚离婚登记手续，拿到离婚证。可能有一些小年轻啊，可能一吵架就去签这个离婚协议，签完之后呢，双方也不来办离婚登记，双方就和好了，那么就很有可能就是那种吵一次签一次，也是实务经验中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存在的。结果呢，就是你签了好几份离婚协议，等到最后一次终于闹到要去离婚的时候，那你以哪一份为准呢？肯定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啊。法院认定审理离婚案件中，他也不会直接去依照这个协议去进行财产分割、抚养孩子的这个确定的，只有双方完成离婚登记、离婚协议才是正式生效的。

0: 钱，这个说实话就是没有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也是不能算作是个人的债务。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如果债权人能够明确这笔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双方都表示同意的意思是除外的。这个法律规定的写的就是，你这个钱你借了，那你用来干什么呢？你是用来去赌，去干一些不法操作，你这笔钱没有用于孩子抚养、家里生活开销，而且呢另外一方也完全不知情，那你这个钱你要求另外一方承担呢，对他是非常不公平的。法律也是保护另外一方的合法权益。在炒股的这个东西呢，你这个炒股的钱没有用于给家庭开支，你炒股的这笔钱呢，你也没有取得另外一方的同意，你这个亏损部分肯定是属于个人债务的。
1: 那么其实像现如今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夫妻可能都会有比较有这个相当的一些这个投资的这个理念。那如果说这夫妻二人都知晓彼此的这笔财产与这个投资啊，那么一旦牵扯到离婚的话，那么无论是这个收益也好，亏损也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夫妻双方要彼此来共同承担呢？
0: 是这样子的，双方都知道这个钱投在哪了，到时候这个风险性的投资有可能会赚钱，也有可能会亏，那么都同意投到这笔钱的话，你这个钱到底亏了还是赚了，那么双方就要共同去承担了。
1: 好，也感谢彭律师这个解答哈。好，那么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伙的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位朋友在问到了，说是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的这个财产，也特别想问一下，是不是属于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呢？彭律师，
0: 不是这样子的，关键是看被继承人是否有明确的遗嘱约定。根据民法典1062条和1063条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继承的财产若没有遗嘱明确约定只归继承人一方所有，则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有遗嘱明确表示该财产仅赠与一方，那么这就属于夫妻个人财产，离婚时另外一方是无权要求分割的。这一条款呢，它属于推定性的条款，意思就是假如说一方老人去世了，他没有说我这个遗嘱的分配给谁，那么就推定为这笔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这与前期我们说的那个赠与协议也是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说家里老人想保障自己孩子的权益，那么你就要留下一个书面的材料，能够证明我这个房子我是只赠与我这孩子一人所有，或者是在去世的时候留有遗嘱表明我这个房子由我孩子一人继承，这样子能够避免很多婚姻的纠纷。
1: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家里头啊想有这个想遗产来归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呢，那其实刚才彭律师是提到了，最好是订立一个书面的一个遗嘱，并且要进行一个明确的约定啊。就比方说所有名下的所有的财产由儿子一人来继承，和他的配偶无关啊。那么这样的话就非常的这个清晰了，也是避免后续在婚姻生活当中因为财产方面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个纠纷哈。
0: 可能还要再插一句啊，你如果说想要定个遗嘱，你如果说只写了一个全部财产由我孩子一人继承，这种也属于约定不明的状态。在遗产处理这方面啊，你必须要明确这个房子位于什么什么位置，房产证号是多少，归我孩子一人所有。像这种笼统性的写我全部财产由我孩子一人承担，那这就属于非常模糊的概念。还是要跟大家尽量要写清楚
1: 啊，还是要来明确好所有的一些具体清晰的这个内容，非常到具体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位朋友在问到了，他说 在我们夫妻分居期间，一方的工资收入，想问一下彭律师，是否这属于是我们夫妻的共同的这个财产啊？它指的是在分居期间的一方的工资的收入
0: 啊。这位听众可能认为分居了是大家就已经离婚了，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咱们国家的婚姻是始于登记，也

0: 夫妻共同财产的时间是以登记为准的。
1: 嗯，好，也感谢你的解答。好，那么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其他朋友们所发来的几个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那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一方呢在婚内有这个赌博的一些这个恶习，还有包括像欠下的这个债务，他也特别想问一下，那另一方需要一起这个还吗？婚内啊。
0: 嗯，这个是不需要的。首先呢，这个类似于赌博、吸毒这种违法犯罪行为所负的债务肯定是非法债务，法院他也不会支持债权人的权益啊。其次就是咱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呢并不知道另外一方存在这种违法行为，也没有这个为了共同生活所必须的这种生活，完全是个人的行为，也是完全不合理的开支，因此这个是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时另一方是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的事。赌博跟吸毒是属于违法行为，即使债权人，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赌赢了的人，他把这个钱去起诉到法院去，要求那个去偿还赌债，那法院首先不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第二个就是也不会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这个还款责任。
1: 嗯，好，也感谢彭律师的一个解答。那么当然有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太多了。当然具体的问题呢还是要具体的分析，因为每家的这个信息呀，还有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都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想要在线下继续来和我们的彭律师来做一个深度的一个交流，或者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具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

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慢生活。
1: 吃火锅噻，
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啲嚟探早茶啦！
5: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103.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7: 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
6: 继续来分享，好想你，来自于朱主爱。
7: 只是

0: 在很多的情歌里，你会发现一种的敏感，这种复杂微妙的矛盾心态，只有有心人才会发现和理解。岁月在心里刻下的孤独、寂寞、空虚的伤痕，用连音乐渗透着这种伤痛，用幽怨的歌声来诉说，或者是掩饰对于人生的彷徨和苦闷，变成了最简单、最直接，并且是最适合的手段。继续来听到品冠所带来的《疼你的责任》。
1: 每次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千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

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接下来和你一起共享这首《话题》。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

0: 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1: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饱了咱去看兵马俑。
1: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0: 事，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2: 你正在锁定到五，我是潇潇。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玟一首《叠对叠》。

所有的爱情都是有竞争者，遇到不该爱的人，我们总是纠结在道德和欲望的十字路口，不知所措。没有人愿意给自己戴上第三者的骂名，

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继续来分享一首《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来自于蔡健雅。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

0: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0: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后，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0: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地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

0: 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1: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远网贺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贺定源、源贺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

0: 新报道。
1: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2: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3: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非遗木偶戏表演。
1: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5: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

0: 收入同比增长15.6%。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3: 好的。
4: 雾气松静。
5: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6: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5: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四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7: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8: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多灌一天浆，多建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质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0: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1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

0: 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城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2: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五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谭震报道。
3: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砸，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4: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吗？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4: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3: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6: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其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3: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一站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2: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
0: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0: 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这一动向在此说明，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六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六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六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五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五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五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
4: 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0: 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

0: 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2: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3: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2: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4: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2: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5: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饼嘛用。
2: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6: 吃火锅噻。
7: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8: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2: 去广州逛逛市井。

0: 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第94集，如约来到祁县大德兴茶票庄，一进门便向志庸和曹掌柜拱手道：“
2: 二位爷，今日闻言前来，并非是来就任大德兴的大掌柜，而是要辞掉这个职位。”
1: 志庸和曹掌柜皆大吃一惊，笑容骤落。曹掌柜急道：“
2: 哎，潘大掌柜，你和东家不是都说好了吗？等你到家休息一个月，便来大德兴上任。这怎么这会儿又变卦了呢？是不是因为原来曹某在这里做大掌柜呀？这事儿你可不用顾虑啊！东家已经决定将大德兴茶票庄一分为二。”大德兴本号仍改为大德兴私茶庄，另外成立大德通票号，请你做大掌柜，全权掌管乔家的票号生意。
1: 潘维言一时语塞，接着向志庸看去。志庸会意：“
2: 潘大掌柜今日说出这话，一定事出有因呐、有什么不方便之处，潘大掌柜您可以说出来，咱们好商量。”
1: 潘维言看着志庸，眼中显露复杂的神色。
2: 乔东家，不要误会，乔东家待我义重恩隆，维言感激不尽。正是因为这个，维言回家后想了一个月，今天才决定亲自登门辞掉大掌柜之位。
1: 一听这话，志庸和曹掌柜更是不解，但曹掌柜耐住性子说：“
2: 潘大掌柜若实在不愿意做这个大掌柜，东家自然也不会强人所难。但是不管怎么样，请潘大掌柜说出其中原因，咱们求同存异，大家还可以好好商量一番嘛。”
1: 潘维言显然深思熟虑，慢慢开口道：“
2: 乔东家，诸位爷，乔东家礼贤下士，待我颇为周到，礼数不算，且用心良苦，为言颇有知遇之感。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报以涌泉，为言虽读书不多，但这点做人的道理还是懂的。说实话，今日为言不是为了别的原因要辞这个大掌柜，而是觉得就是接了这个大掌柜也做不好。”
1: 志庸一惊，急问：“
2: 为什么？”
1: 潘维言说：“
2: 乔东家天纵英豪，接管乔家生意以来，北上大漠南到海，纵横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仅为天下重开茶路，还重开了丝路和绸路。进入票号业不久，就为朝廷从江南四省借回上千万两官银，如此建树，就是比之古人也不逊色。其次，乔东家说是东家，其实就是乔家真正的大掌柜。闻言还听人说，乔东家曾在北京大德兴茶票庄门前挂出一块招牌，说要用尽一生把大德兴办成天下最大的票号，实现汇通天下。乔东家，这些话大致不错吧？”

0: 叶雍点了点头，潘威严深吸一口气，又说：“
1: 威严今天要辞掉这个大掌柜，正因为这些。因为乔东家虽然想用威严这个人，却不一定真正舍得将乔家票号交由威严全权经营。也就是说，乔东家很难只扮演东家的角色，除了四年一个账期按股分银子，其余一概不问。”
0: 志庸心头一震，默默望着他。

0: 潘大掌柜，能否更详细地解释一下，志雄需要如何做，潘大掌柜才会接手乔家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呢？
1: 潘维言看了志雄半晌，接着下定决心，点点头，正色道：“
0: 事关紧要，维言不得不直言，得罪之处，只能请东家海涵了。首先，维言为人虽比不上乔东家，却也心高气傲，做事喜欢独断独行。东家要是撤走，维言一定做不好。所以维言在不能得到足够权限的情况下，实在不能接这个大掌柜。”
1: 曹掌柜看看志庸，心中忍不住叹一口气。只听潘维言继续说：“
0: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回到家中一月之内，维言请教过不少乡语，得出一个结论：东家若想将乔家票号办成天下最大的票号，实现所谓汇通天下，维言就不能照东家的办法去经营，而必须用我的办法。这套办法可能会让东家看不惯，幡然大怒，于是一定会去干涉，而我要帮东家和我自己做的大事就会半途而废。因此思虑再三，若维言不能独断，就一定不能做这个大掌柜。”
1: 志庸心头一阵翻搅，眼前莫名其妙地浮现出茂才的身影，他定了定神说：“
0: 潘大掌柜，假如志庸将乔家大德通票号全权交潘大掌柜经营，具体事务一概不参与，那潘大掌柜打算如何经营呢？”
1: 潘维言有些激动起来，思忖着笑了笑：“
0: 算了，其实尽管我是这么想的，但还从来没有机会这么做呢，我还是不说吧。”
1: 志庸直视着他，眼中满是鼓励：“
0: 你尽管说。”
1: 潘维言终于开口：“
0: 经营的细节不说也罢，但是乔东家若能对乔家票号不闻不问，交给潘维言全权，维言自有办法帮东家，也帮维言自己实现汇通天下之梦。”
1: 曹掌柜大吃一惊，向志庸看去。志庸激动地说：“
0: 潘大掌柜，

0: 甚至不惜辞去原先颇多白花花银子的大掌柜之职。
1: 他停了停，盯着智庸说，
0: 东家若将乔家票号交由韦岩打理，只要韦岩不死，韦岩就一定替东家，也替自己，替天下有为的票商，遂了汇通天下之愿。
1: 智庸猛地站起，双手一拱，话还未出口，泪先落下来。潘韦岩大惊，只听智庸哽咽道，
0: 潘大掌柜，乔志庸今日已是一个被朝廷圈禁的罪人，我原以为今生今世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替我去做汇通天下这件大事了，

0: 愿意接受你所有的条件，承诺绝不插手乔家票号的生意。我会一直在乔家补货，做一个纯粹的东家。除了四年账期让管账的和你结一结账，其余的一概不问。我会一天天一年年等下去，等着潘大掌柜有一天来告诉我，你帮我也帮了天下人，实现了汇通天下，那样我乔振庸仍旧算是做成了我们这一代票商应当做成的大事，既无愧于心，也无愧于后人了。
1: 正所谓惺惺相惜，潘威严再也忍不住，激动地跪倒在地。志庸眼见着，也赶紧跪下，只喊了一声“
0: 潘大掌柜”，
1: 就哆嗦着嘴唇，再也说不出话来。潘威严见状，指着他的手：“
0: 有您的这些话，我就放心了。而且，要谢谢您，给了我这么一个好机会，让我和您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东家一起实现汇通天下之梦。”
1: 曹掌柜在一旁唏嘘不已，赶紧搀起两人。志庸一面起身，一面对曹掌柜吩咐：“
0: 曹爷，快写信给包头的马大掌柜，让他回来，我们一起把乔家大德通票号的牌子挂出去。乔家大德通票号正式开张。”
2: 爹！
1: 玉汉风一般跌跌撞撞向陆家的后院奔去，宅院里一片破败，家人也不见一个，院中赫然摆着一口薄皮棺材。后院卧房内，陆大可奄奄一息地躺着，只有侯管家在一旁侍候。玉汉奔进来，连哭带喊地扑了过去。陆大可勉强睁开眼，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接着虚弱地吩咐侯管家：“
3: 你出去，我有话要跟我闺女一个人说。”
1: 侯管家走出去，并轻轻关上了房门。
2: 爹，我半月未来，你如何就病情恶化成了这样？你怎么信儿也不及时给我们一个呀？
1: 玉汉泣不成声，陆大可颤抖地拉着他的手说：“
3: 闺女，没事，我才不想让你操心呢。何况，你这会儿来了正好。我还怕我毕业以前见不着你呢。你瞧，我把自个儿的后事都安排好了，我连寿衣都提前穿上了。闺女，你爹一辈子都这样，不喜欢人家欠我的银子，我也不想麻烦别人。”
1: 玉汉满脸是泪，勉强笑着：“
2: 爹，都到了这种时候，您还在说笑？”
1: 陆大可喘了一口气，也努：“
3: 闺女，我可不是说笑，我说的是真的。这口棺材是咱家十年前修房子的时候，我用剩下的木料偷偷请人打的，不花钱。至于寿衣，那年进京正碰上一家寿衣店倒闭大清仓，你往我身上瞧瞧啊，正宗的织锦缎，一套衣服啊才一两银子，多便宜呀。”
1: 玉汉忍住眼泪：“
2: 爹，您老人家这一辈子挣了几百万两银子，是志庸和我拖累了您，让您一生的心血付之东流。可我们家这会儿就是再穷 也不能让您老人家这么走啊。
3: 哎，闺女，你傻了不是？我不是今儿死，就是明儿死，所以也不怕把心里的话说给你听了。闺女啊，你当我心疼花在我女婿身上的那200万两银子啊？啊，我陆大可辛辛苦苦一辈子。

0: 自从你嫁了这么个女婿，我才明白我这一辈子做的事啊，还顶不上我女婿这三五年做的。
1: 玉汉心头一阵伤感，失声哭了起来。陆大可疼爱地拍拍他的手，
0: 别心疼咱这家啊，别心疼我那200万两银子，我那银子没白花，我帮你救下了一个人。这小子有点混，时常还有点糊涂，可他那糊涂是大智慧大志向。这一阵子因为他糊涂倒了大霉，可这样的日子总有一天会过去的，那时候你女婿就会重出江湖。只要他一出山，山西商界和大清商界就又是一番新气象。除了汇通天下，他还能为天下商人天下苍生做好多了不起的事情。你想想，我那200万两银子做了这么大一件事，多值啊。
1: 玉汉见他说得高兴，也擦着眼泪给了他一个微笑。回光返照的陆大可眼中一阵发亮，喘了一口气说，
0: 闺女，我是看不到这一天了，不过你能看到我女婿眼下正在难中，他的日子不好过，我要死了不再担心自己，我只担心他，担心像他那样一个人会扛不过去。闺女，别走了，不能再护着他了。可是还有你，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护住他，不是护住他这个人，是要护住他那颗心，护住他一生的志向，护住他一生的锐气。无论我们爷儿俩付出多大的牺牲，都要帮他咬紧牙关扛过去。只要他能扛过去，就能做成他一生想做的大事，我们父女俩这一辈子也就做成了大事，不只是挣了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银子。
1: 玉汉点头，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落泪。陆大可说累了，闭上眼缓一会儿，半晌又睁眼说，
0: 右边床腿下面有一块砖是活的，你把它挪开。
1: 玉汉一惊，赶紧照做。他挪开床腿下的砖，看到一把钥匙，拿出问道，爹，这是什么？陆大可脸上露出一丝得意且欣慰的苍老笑容。
0: 我之所以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却没有卖这座宅子，就是想把我留给你的东西拿去。闺女啊，爹要走了，最担心的还是你。柜子后面有一道暗门，门里啊是一个暗室，里面藏着留给你的20万两银子。我刚才夸了半天女婿，

0: 有了这样的女婿，却又放心不下你。这笔银子不是给乔家的，是给我闺女的，给我闺女留的私房钱。有了这笔银子，我女婿和乔家日后就是有个好歹，我闺女也会有一口饭吃，我也能安安心心的闭上眼睛了。
1: 玉汉扑到陆大可面前哭道：
2: 爹呀，您可不能死啊。
0: 闺女，你可记好了，一定要用那口薄皮棺材埋我，埋我，也只有这样，人家才相信乔家这回是真的败了，才不会再给你和你女婿招祸。你要是不听我的话，给我大操大办，就是忤逆不孝，你记下来没有？
2: 可是爹，可是我们怎么能让您？
0: 闺女啊，你怎么又犯傻了呢？有人死了要花10000两银子，我死了加上打发人客，你最多花上10两银子，比起他们咱们还是占了便宜呀。咱是没银子的主吗？咱有银子

0: 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将电入于大通道，外送电量突破217亿千瓦时。
2: 哈密提速管网改造，夯实城市更新底色。
1: 五一假期，哈密乡村游火热出圈。
2: 八里坤县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我国首个沙哥荒新能源外送特高压工程的起点，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

0: 往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直流运行技术专责马超。
1: 八里坤换流站换流变压器实现100%国产化，换流站整体国产化超90%，特高压换流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抗风抗寒极端环境技术破解戈壁运维难题，智能控制与运维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
0: 工程配套电源总装机142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高达71.8%，推动新疆外送电总能力从2500万千瓦跃升至3300万千瓦，单日最大输送电量达1.15亿千瓦时。运维团队创新应用了一系列技术，确保了大通道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稳定运行。今年4月15号至29号，八里坤换流站开展了投运以来的首次年度综合检修。马超。
1: 我们首次江内单阀组自主检修，检修范围全面覆盖八里坤换流站及新疆段输电线路。换流站从技术、设防、运维管控、应急保供三方面发力，筑牢安全防线。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检修实现了江内首次单阀组自主检修，由站内121人自有技术团队主导独立完成，核心标志着运维能力实现从协作到主控的跨越。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变电二次检修工作负责人赵玉。
2: 八里坤首次实现了由站内自己人员组织协调参与全过程的一个检修的工作，完成我们最后的跳闸功能验证以及我们爆完的消除所有的检查，最后实现我们整个年检终结的工作。
0: 目前八里坤换流站正通过全站数字孪生、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巡检等前沿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这条横贯东西的能源大动脉。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年送电量可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超过180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替代标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00万吨。对新疆而言，它加速了沙格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规模化开发；对重庆而言，年送电量约占其用电量的1/5，显著提升了受端电网绿色电力比例，形成了新疆发电、重庆用电的跨区域能源合作典范。
3: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哈哈尔江报道，哈密市立足民生需求，持续推进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聚焦供排水、供热等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提质。

0: 大管网管径，选用高品质新型管材，提升供热运行效率，让群众冬季供暖更有保障。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现场技术员陈祖奇。
1: 施工区域位于八一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北起建设西路，南至一周大道，主线全长373米。我们正在开展沟槽开挖工作，计划5月底完成该段非机动车道全部工作内容及恢复工作。
0: 从主干系统到分支网络，哈密市老旧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域发力，加速推进。在环城路伊甸花苑换热站段，改造工作也在同步火热开展。陈祖奇，
1: 目前正在开展沙垫层铺设工作，下一步将重点推进管道安装焊接，预计6月份完成施工全部内容及道路路面恢复工作。
0: 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27标段是全市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民生工程，计划改造供热管网13024米，更换补偿器118个，新建固定墩39个，全线共设35个路。

0: 干担当，用奋斗与坚守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请听通讯员刘亚辉热笔鼓励采写的录音报道：王国青春扎根戈壁，志愿点亮边疆。202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与杭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的王国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告别家乡来到新疆哈密。初到哈密，他不仅沉醉于瓜乡风情，更惊叹于哈密作为能源富集地、全国算力新兴节点的蓬勃生机，笃定了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信念。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国：
1: 当我真正踏上了这片土地，扎根于此，我发现哈密不仅是瓜乡，更是数字前沿的最中心。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蓬勃发展的算力产业和能源资源的优势，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以及活力。
0: 入职后，王国主动迎难而上，前往义乌县自然资源局驻场历练。他潜心研读业务报件，梳理工作规则，虚心向骨干请教，凭借微电子专业思维优化工作流程，在基层实践中快速成长，很快成为岗位上的多面手。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院长李朝：
2: 去年八月，王国到研究院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后面我们安排他，不管是 AIGC 的军工码的电影，

0: 书写青春华章。
1: 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五月五号，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哈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周国兵。
2: 非常方便，特别是哈密到乌鲁木齐增加了几趟直达的速度也变快了，如果能够提高速度更好。
1: 五一小长假期间，哈密火车站深入分析历史及预售客流数据，精准预测高峰时段与流向，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压力，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雷娜，
3: 根据客流峰谷变化，动态开启安检验证通道，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志愿先锋服务队活跃在售票厅、候车厅、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在引导咨询秩序中冲锋在前。
1: 哈密铁路公安处也提前部署，加强巡控，严守安全底线。哈密铁路公安处哈密站派出所副所长赵家伟，
4: 面对五一返程客流高峰，哈密站派出所启动潮汐式执勤与网国化布警，确保站区秩序始终平稳，治安管控严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五一小长假期间，远离城市喧嚣，亲近乡村自然，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首选。乡村露营采摘体验持续走热，今年五一假期，益州区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基地里，不少市民扎起帐篷，升起炭火，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度过假期。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市民王雪琴，
5: 一到这里就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都是绿色，西山乡值得来。这里的设施也很全，可以自己带点食材，也可以直接过来点菜，都特别地道。
0: 市民张艺新，
6: 到远的地方时间有点有限，咱们就找了一个哈密本地的，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让人感觉到很轻松，氛围也特别好。
0: 假期里乡村采摘游也十分火热，在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的桃园采摘园，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种植户李志军，
7: 我们有黄色的、黑色的、绿

0: 这个节目呢，除了通过我们的广播之外，大家也可以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段来拨打12345来告诉我们您所需要帮助的一些问题。朋友们，那么4月22号啊，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那么今年呢，全国活动的主题呢是为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那么咱们哈密呢，是作为新疆重要的能源资源的富集区，煤炭、矿产等资源禀赋突出，同时啊，也承担着艰巨的耕地保护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特别来邀请到了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做客到我们的政务直通车，围绕大家所关注和关心到的一些耕地保护以及矿产资源的审批，还有地质灾害防治等等一系列的热点难点的这个问题，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面对面来进行这个交流，逐一来解答大家伙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的各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晓辉。王局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感谢您的到来。那么在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还有哈密市自然资源局耕地保护科科长王鹏，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以及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也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在今天呢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问题，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今年呢是第57个世界地球日，那么全国的主题呢是为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那么接下来呢，首先先请王局先结合咱们哈密的这个地域特点来谈一谈，哈密市在珍爱自然资源方面最核心的着力点到底是有哪些呢？
1: 主持人好。哈密具有资源能源富集、综合开发条件优越、区域交通便捷等优势，但是水资源比较短缺，属于典型的资源型的缺水地区，资源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比较突出，因此我们核心着力点就放在了严格保护生态环境与契约高效的利用资源。一方面我们重点保护了东天山生态、胡杨林、野骆驼栖息地，守住自然生态的边界，严守耕地红线，加大了生态修复，保护了重要的湖泊、水库、水系、湿地等生态空间的面积稳定，控制盐碱地、沙地、裸地等面积不增加，提升土地的生态化水平与生态的服务功能。另一方面，我们依托哈密能源的资源禀赋，大力推进了能源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实现了资源利用高效化、生态环境优美化。主持人回答完毕。
0: 好，也感谢您的这个详细的解答哈。那么刚才王局你也提到了，大家都知道哈密属于是这个缺水地区嘛，那么更

0: 至目前，我们哈尔滨市共创建21家绿色矿山，其中自治区级14家，国家级7家。矿产高质量发展的格局呢，已经初步形成。同时，我们也探索这个矿境重生的新模式，以江纳矿山为试点，我们实现了矿山生态修复与这个文旅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就是，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矿境重生的一个新模式啊，听到这的确是挺让人兴奋的。尤其是废弃矿山的这个重生，可以说不仅是改善了我们的生态，同样也是拓宽了发展的这个路径。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也关系到大家的一些生命财产安全，像哈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一些至关重要。我们都知道啊，刚才所提到的哈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既然说是至关重要，那么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这方面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哪些重要的一些成效呢？也想请您继续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0: 啊，好的，主持人。这个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个重要工作。那么哈密市作为一个矿产资源开发密集区，地质灾害防治任务也十分繁重。在2025年，我们完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体系建设的先行试点项目。我们共完成了2个区县、3个乡镇试点区域内地质灾害的一个相关工作。同时，我们也完成了这个义乌县地质灾害防治15规划现状与发展趋势，明确了防治的工作基本原则与总体目标，系统开展了这个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划定了地质灾害易发区与重点防治区，完善了监测预警体系。那么在2026年呢，我们将完成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15规划以及年度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一个编制和一个发布工作，为哈密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提供重要依据。另外，我们还将推进矿山智能化监测项目建设，构建及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边坡雷达、深部斜测及智能传感网络于一体的空天地立体监测体系，实现边坡的多维度参数的一个实时采集与融合分析，通过智能预警模块提升这个地质灾害预警的一个能力。
1: 好，也感谢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哈，相信呢有了这些全方位的一个防护措施，那么大家的安全感也会越来越强。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啊，也是关乎到咱们哈密的一个长远的发展，那么就是国土空间规划是从顶层设计上来统筹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那也特别想问一下，咱们哈密的国土空间规划是怎么样来体现出这个珍爱自然资源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呢？那么它对咱们哈密的长远的发展，包括像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又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问题也请王局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你看，主题是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而我们国空正是将这一理念从口号转化为制度安排的根本抓手。我市的国空始终坚持一个核心思想，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的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根基。第一方面就是绿色低碳方面，我们给自然空间以休养生息的空间，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落实全面节约的战略，整体保护文化、自然、景观，促进历史文化、自然山水与城乡空间的融合。第二方面在创新引领方面，我们让资源利用更加高效和有效，完善产业空间的布局，促进信息化、智能化的矿山建设，推动了工矿发展的方式从以规模驱动为主转向以创新引领为主。同时，我们建设智慧城市，促进智慧化的城市管理，进一步推进国土空间的治理的数字化转型。第三个，在区域协同方面，我们在更大的格局中守护资源，牢固树立兵地一团旗的思想，与兵团国空相衔接，积极推进兵地共同布局，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第四方面是城乡共享方面，我们让规划成果惠及每一位群众，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优化城乡的空间布局，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切实推动基础设施和促进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便利化、符合化的城乡生活圈。这就说的，对于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就是未来哈密的发展，我们不会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老百姓的生活将会在一个生态安全、空间有序、资源高效利用的家园中展开。世界的地球日是一天的提醒啊，我们的国空是长久的守候。 嗯，大完毕。
1: 好，也谢谢您的这个解读哈。同样呢，从刚刚王局的这个解读当中，也是让大家对于这个哈密的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很多的一些这个期待。那么当然接下来这个问题啊，相信也是很多老百姓可能最为关心和关注到的。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自然资源距离我们最近的就是不动产，也特别想问一下，近年来咱们自然资源部门在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包括像便民利民方面都做了哪些这个努力呢？那王局也能给大家来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局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同时将党建工作与不动产登记服务相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创新地打造了党建加不动产的工作模式，用实际的行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领域的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一方面，针对项目手续不完善、税费没有缴清的问题，按照

0: 别的工具，总共汇集的群众达到了6000多户。第二方面就是持续推进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的建设，实现了房产交易、税务征收、不断登记、一窗办理、集成办理，大幅的压缩了二手房交易等高频事项的办理时限，完善了房屋登记、交易登记和水电气暖同步过户、金融机构不见面抵押的模式，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同时为特殊的群体开通了绿色通道，提供上门服务、证书快递等暖心的举措，用贴心的服务让观众感受到党建引领下的民生的温度。
1: 嗯，这些便民的这个措施啊，的确是真正做到了群众的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矿产资源保护的这个问题。那么矿产资源啊，这是国家的一个宝贵的财富，那么私挖盗采不仅是破坏资源，也容易来引发地质灾害还有生态环境的这个问题。那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鹏科长，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资源保护以及包括像刚才所提到的打击私挖盗采方面都采取了哪些这个硬举措呢？也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始终坚持以长牙齿的硬措施牢牢守住资源安全底线，采用了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制，以严厉打击私挖盗采行为为着力点，进一步拓宽巡查覆盖范围，对盗采盗挖易发区进行全覆盖的排查。2025年，我们制定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打击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长效工作机制，出台了哈密市自然资源局举报非法开采矿产资源行为奖励办法。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大力推进人防加技防辅助执法巡查项目的建设，对南湖乡、庆城乡、亚满苏镇、双井子镇等重点乡镇开展了全覆盖的巡查，累计开展各类巡查110次。去年的12月1日，宜州区无人机巡查监管项目全面建成并正式投入运行，通过无人机全天候直飞，对宜州区盗采易发多发区域进行空中巡查监管，打造地面全覆盖的巡查、空中重点区域监管的巡查模式，为及时有效地发现并处置非法占用耕地、非法私挖盗采矿产资源等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 那可以说立体化的巡查再加上这种长效的这个机制，也的确是让这个资源保护是更加的有保障。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啊，也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应该是王局哈，群众在这个矿产资源开采的审批过程当中，比方说反映较多的一些难点的问题有哪些，是怎么样来应对的？那王局还是我们的科长来给，那王局还是我们的科长来给大家来做
3: 这个
1: 啊，
3: 我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3: 咱们群众在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的过程中呢，反映较多的难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企业手续办理周期比较长的问题，但是咱们围绕这个企业这个急难诉求，我们主动靠前对接服务，加快矿山相关手续的办理，助力了哈密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调湖7号煤矿碳转采审批过程中，我们与淮河能源集团组建了一个联合攻坚的一个团队，通过这个消耗管理的方式，创造了不足3个月就完成审批的一个记录。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矿业权出让的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要坚持这个公平、公开、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所有的采矿权均通过这个招拍挂的方式进行，并且依法进行公示。比如我们在2025年的一个 S28，公路扩建项目的3个砂石矿的采矿权，出让结果我们都已经向社会进行了及时公示，接受这个社会监督。第三是这个非法采矿行为屡禁不止的问题，我们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开展巡查检查，核实采矿权、探矿权和盗采隐患点是否存在超程越界开采、以采代碳、无证开采等违法行为，明确持续打击和坚决遏制非法开采行为，我们都会进行第一时间的处理。
1: 好，也感谢哈密市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科的负责人郝晶晶给大家做的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世界地球日，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哈密市自然资源局在今年又组织了开展了哪些这个宣传活动，也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们来参与到我们的自然资源保护当中来。那么也请这个王局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好吗？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就根据国家和自然资源部今年的安排，今年的主题 是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中国。今年地球日活动主要以主题

0: 宣传周的形式来开展。我局将围绕这一核心的主题，结合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开展以下的活动。第一关就是在公共场所设立宣传自行台，悬挂宣传横幅标语，摆放展板，发放宣传资料，还有发放环保布袋和纪念品，重点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地质灾害防治，矿山生态修复等知识。同时利用新媒体平台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同时要联合公益组织、学校、社区等社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的公益宣传和公益的教育活动。再次也欢迎广大的市民踊跃参与，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园。
1: 好，也非常感谢在今天呢，王局来给我们大家做了一个工作方面的一个

也特别感谢今天我们的各位嘉宾精彩的一个解答，同样呢也是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哈密市的自然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可以说有了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一个了解。那么珍爱自然资源，守护美丽哈密，自然这不仅仅是自然资源部门的一个责任，也更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责任，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树立起这个绿色发展的理念，从身边的小事来做起，践行节约的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的方式，共同来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那么今天我们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呢要全部的结束了，也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到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如果说各位还有任何关于自然资源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来拨打一二三四五政府便民热线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咨询和了解，我们也将会来竭诚为您解答。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一二三四五的全部的内容，那么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取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将电入于大通道，外送电量突破217亿千瓦时。二期哈密乡村游火热出圈。
2: 阿里昆县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宝藏哈密，向心向优。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张旭辉报道。作为我国首个沙歌荒新能源外送特高压工程的起点，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八里坤换流站投运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西南地区输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近日走进八里坤换流站，巨型特高压设备有序排布，平稳运行。该站点自投运以来，成功架起西北至西南特高压能源输送大动脉，实现新疆绿色电力0.007秒急速直达重庆。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直流运行技术专责马超：
3: 八里坤换流站换流变压器实现100%国产化，换流站整体国产化超90%，特高压换流核心技术实现自主可控，抗风抗寒极端环境技术破解戈壁运维难题，智能控制与运维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
1: 工程配套电源总装机1420万千瓦，新能源占比高71.8%，推动新疆外送电总能力从2500万千瓦跃升至3300万千瓦，单日最大输送电量达1.15亿千瓦时。运维团队创新应用了一系列技术，确保了大通道在极端天气下的安全稳定运行。今年4月15号至29号，八里坤换流站开展了投运以来的首次年度综合检修。马超：
3: 我们首次江内单阀组自主检修，检修范围全面覆盖八里坤换流站及新疆段输电线路。换流站从技术、设防、运维管控、应急保供三方面发力，筑牢安全防线。
1: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检修实现了江内首次单阀组自主检修，由站内121人自有技术团队主导，独立完成核心设备检修，标志着运维能力实现从协作到主控的跨越。国网新疆电力公司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变电二次检修工作负责人赵玉：
4: 八里坤首次实现了由站内自己人员组织协调参与全过程的一个检修的工作，完成我们最后的跳闸功能验证以及我们爆完的消除所有的检查，最后实现我们整个年检终结的工作。
1: 目前八里坤换流站正通过全站数字孪生、智能巡检机器人、无人机巡检等前沿技术打造智能换流站，以技术创新持续赋能这条横贯东西的能源大动脉。哈密至重庆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年送电量可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清洁能源超过值相当于每年替代标煤约12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3200万吨。对新疆而言，它加速了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的规模化开发；对重庆而言，年送电量约占其用电量的1/5，显著提升了受端电网绿色电力比例，形成了新疆发电、重庆用电的跨区域能源合作典范。
0: 城市更新，成就美好。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佳慧爬哈尔江报道。哈密市立足民生需求，持续推进城市管网改造工程，聚焦供排水、供热等关键基础设施升级提质，靶向破解管网老化、功能不足等民生痛点，扎实筑牢城市地下防护网，让城市发展更有韧性，民生保障更有温度。近日，在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二期标段天山西路至林场换热站段的施工现场，改造工作正有序推进。此次改造通过扩大管网管径，选用高品质新型管材，提升供热运行效率，让群众冬季供暖更有保障。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现场技术员陈祖奇。
5: 施工区域位于八一北路西侧非机动车道，北起建设西路，南至一州大道，主线全长373米。我们正在开展沟槽开挖工作，计划5月底完成该段非机动车道全部工作内容及恢复工作。
2: 从主干系供热管网改造工程全域发力，加速推进，在环城路伊甸花苑换热站段改造工作也在同步火热开展。陈祖奇，
5: 目前正在开展沙电层铺设工作，下一步将重点推进管道安装焊接，预计6月份完成施工全部内容及道路路面恢复工作。
2: 哈密市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27标段是全市冬季供暖保障的重点民生工程，计划改造供热管网13024米，更换补偿器118个，新建固定墩39个，全线共设35个路由点位，2025年已完成25个点位施工，剩余10个点位稳步推进，其中3处点位正在有序施工，其余点位计划于5月初全面开工。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分公司生产技术负责人李强。
6: 我们将始终坚守民生工程初心，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进度关，保证施工质量，完成各项施工任务。
2: 自2023年以来，哈密市大力推进管网更新改造工程，铁路片区地下管网、中心城区老旧供热管网等项目有序落地，累计完成供热、燃气、排水、供水主管网52公里改造，为9万余户更换户内燃气设施。今年计划实施4个市政管道建设项目，更新改造供水、排水、供热等各类市政地下管网58公里及95座换热站，与可靠性显著增强。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从江南水乡南京跨越千里奔赴哈密，把青春理想融入边疆发展，立足行政服务、技术创新、文化传播岗位，实干担当，用奋斗与坚守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荣光。请听通讯员刘亚辉热笔鼓励采写的录音报道，王果青春扎根戈壁，志愿点亮边疆。2025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参与杭州亚运会志愿服务的王果积极响应组织号召，主动加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告别家乡来到新疆哈密。初到哈密，他不仅沉醉于瓜乡风情，更惊叹于哈密作为能源富集地、全国算力新兴节点的蓬勃生机，笃定了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信念。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7: 当我真正踏上了这片土地，扎根于此，我发现哈密不仅是瓜乡，更是数字前沿的最中心。我在这里能够感受到蓬勃发展的算力产业和能源资源的优势，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以及活力。
1: 入职后，王果主动迎难而上，前往义乌县自然资源局驻场历练。他潜心研读业务报件，梳理工作规则，虚心向骨干请教，凭借微电子专业思维优化工作流程，在基层实践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院长李朝。
8: 去年8月，王果到研究院以来，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后面我们安排他，不管是 AIGC 的军工码的电影，还是大模型到企业调研，也都能迅速的学习，大胆的实践。
1: 义乌是红色精神传承高地，义乌40天保卫战中，解放军战士与军马坚守孤城的英雄事迹，是哈密宝贵的红色精神财富。王果立足专业优势，创新运用 AIGC 人工智能生产内容技术，牵头打造微电影军工码义乌40天保卫战。他牵头梳理史料，统筹团队分工，把控剧本创作与制作节奏，依托大模型完成分镜生成、场景构建，严格考证历史细节，让红色故事借助数字技术焕发新生，广为传播。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郑佳华。
9: 无论多复杂的任务交到他手上，就好像放进了保险箱，这种默默扛事儿、高效闭环的作风体现了他极强的责任心和执行力。
1: 从行政岗位的大管家到 AI 创新的探路者，王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风貌。能源算力融合哈密研究院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王果。
7: 从江南水乡到天山脚下，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东数西算，与这个前沿阵地。
1: 如今像王果一样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正从五湖四海奔赴而来，扎根天山脚下，扎根基层一线。他们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服务边疆、奉献边疆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书写青春华章。
2: 市人荣媒体中心综合报道，5月5号五一小长假最后一天，哈密火车站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5万人次。旅客周国兵：
10: 非常方便，特别是哈密到乌鲁木齐增加了几趟直达的速度也变快了，如果能够提高速度更好。
2: 五一小长假期间，哈密火车站深入分析历史及预售客流数据，精准预测高峰时段与流向，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压力，采取多项措施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密车务段哈密站客运值班员雷娜：
11: 根据客流峰谷变化，动态开启安检验证通道，优化旅客进出站流程。由党团员骨干组成的志愿先锋服务队活跃在售票厅、候车厅、检票口等关键部位，在引导咨询、秩序维护、重点帮扶中冲锋在前。
2: 哈密铁路公安处也提前部署，加强巡控，严守安全底线。哈密铁路公安处哈密站派出所副所长赵家伟：
12: 面对五一返程客流高峰，哈密站派出所启动潮汐式执勤与网区秩序始终平稳，治安管控严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培轩报道。

0: 五一小长假期间，远离城市喧嚣，亲近乡村自然，成为不少市民游客的出行首选。乡村露营采摘体验持续走热。今年五一假期，益州区西山乡塔拉提村露营基地里，不少市民扎起帐篷，升起炭火，在轻松惬意的氛围中度过假期。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原生态的自然环境，让这里成为了假期里的热门打卡地。市民王雪琴。
1: 一到这里就觉得空气特别的清新，满眼都是绿色，西山乡值得来。这里的设施也很全，可以自己带点食材，也可以直接过来点菜，都特别地道。
0: 市民张艺新。
2: 到远的地方时间有点有限，咱们就找了一个哈密本地的，这边的环境特别好，让人感觉到很轻松，氛围也特别好。
0: 假期里乡村采摘游也十分火热，在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的桃园采摘园，各类时令瓜果陆续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益州区陶家公镇陶家公村种植户李志军。
3: 我们有黄色的、黑色的、绿色的，有网红瓜，品种多，西瓜甜，欢迎大家前来采购。
0: 从露营烧烤到田园采摘，从亲近自然到品尝地道农家美味，哈密市依托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推动农业文化旅游，深市民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假日体验，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4: 有一种温暖叫哈密，
5: 通讯员胡尔曼别克王卫林报道。连日来，巴里坤县基层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村组，开展免费入户诊疗，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暖心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近日，巴里坤县奎苏镇卫生院组织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深入辖区各村组，开展入户免费医疗服务，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巴里坤县奎苏镇奎苏村村民冯义国。
6: 现在国家政策确实好，对我们老人嘛各方面照顾确实到位的。家庭医生全开展冷冻寒天的来给我们验血呀、测血糖，服务基本上到家了。
5: 在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乡卫生院医护人员走进村民家中，开展健康检查、慢病随访和政策宣讲，为群众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同步推进签约服务。巴里坤县花园乡花庄子村村民寇福。
7: 我们这个家庭医生按时间嘛，就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量血呀，对我们也很关心。
5: 巴里坤县花园乡卫生院副院长萨特江胡穆尔扎克。
8: 上电话、开诊、上门随访、健康体检、慢性病管理服务等，主动走进群众管理服务等，主动走进群众做事做事，真正的做好群众身边的健康管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方便贴心的医疗服务。
5: 近年来，巴里坤县卫生系统大力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今年以来，全县累计下沉医疗专家26人，诊疗患者500多人次，开展健康宣教10多场次。截至目前，常住人口已签约1.58万人。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关丽，责任编辑陈琦，编辑余亮，播音易轩、文涛，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时间2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一条路走过风风雨雨，却依旧初心如磐。
1: 一座城历经春夏秋冬，却可以装在心里。
0: 一本书只有几百页，却可以装下每一个人的故事。
1: 行程东西万里，时差只有一天。
0: 翻阅书籍百本，世界尽收眼底。
1: 书香哈密，遇见更好的自己。哈密朗读者。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17集。
3: 公元1865年，英俄帝国主义的走狗阿古柏带领侵略军从浩罕东越葱岭侵占新疆，沙皇俄国趁机侵占了伊犁。当时天山南北大部分国土都陷入了侵略者手中，只有东江部分地区尚未沦陷。巴里坤各族群众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赴后继，坚持到底。不仅保卫了巴里坤，而且援助了邻近地区，成为当时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坚力量。
4: 在没有获得进军新疆的圣旨之前，左宗棠就得镇西，也就是现在的巴里坤，在未来战时的地位作用进行了谋划。在镇西所发生的大事，左宗棠随时都了解关心着。1874年，左宗棠派人到镇西，了解田地多少，产粮多少，余粮少，余粮。

0: 陕西作为收复新疆的后勤基地。
1: 为巩固镇西这个后勤基地，被派到镇西的总兵徐占标很好地贯彻了左宗棠的要求。他在任期内带领军民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千方百计安置战乱后回乡的百姓与逃难来的民众，镇西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为收复新疆奠定了良好基础。
0: 1876年，左宗棠的军队进驻八里坤时，发现这里居然还有一支100多人的清军队伍坚守城池。这支队伍由八里坤总兵何管率领，面对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他们与阿古柏战斗了10年。何管身先士卒，巧用计谋，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大小战斗几十次，阿古柏最终也没有攻入八里坤。坚持10年的这支

为祖国西垂疆土一道最坚强的屏障。河管功不可没，其受命于危难之时，上任时少中仅有1000多名士兵，他挑选精兵，严格训练，严肃军纪，并发动城内身伤百姓共同战斗。当左宗棠得知河管军中有位猛将，是雍正年间跟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平息噶尔丹之乱后留守的副将八里坤三槐堂后人时，十分感动。他命令河管将此人调到哈密，并亲自安排他随刘锦棠南征北战。正当左宗棠准备提拔重用这位王姓大将时，他不幸在一次激战中身亡。左宗棠

0: 新疆成为巴里坤各族军民的共同心声。
1: 巴里坤的粮草战马运送到哈密，必须翻越天山，但天山古道狭窄崎岖而险峻，常有运输车辆因大雪封路而跌落悬崖。从山北松树堂到山南口门子，一路要走好几天，押运的官兵和民夫苦不堪言，而且经常会因为粮草及车马不能及时到达而贻误战机。为此，左宗棠命令松武军统领张耀率兵与巴里坤民团和农牧民携手凿平险阻，减缓坡度，立石灌木，装设扶栏，回绕36盘，路宽1丈5尺，使天山顶上年久失修的古道成为坦途。
0: 为纪念这一浩大工程，左宗棠激动地挥笔写下天山扶栏铭，乐石记功。天山三石有二般，伐石灌木树扶栏，谁其化险宜之安，松武上将为环环，利有攸往万口欢。

0: 阿里昆山以北广大的荒滩上，有难以数清的石头堆，那时的巴里昆人叫它垦荒石头堆。是左宗棠进军新疆，在镇西召集各地民众垦荒时留下的遗迹。当时参加垦荒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从陕西、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山西等省份来的，也有从新疆各地来的，有军队中负伤的、残疾的、军训时不符合作战要求的士兵，有经商到巴里昆的，也有逃难到此的。一时间，镇西盆地只要是能开荒的地方都有人耕种。对一些刚刚从外地来的人，政府予以鼓励支持，划一块荒地给一点种子，他们借来农具，起早贪黑地开荒。在荒滩上没有力量把遍地的石头运走，就只能就地堆起来，给庄稼腾地方。石头堆起来，粮食长出土，左宗棠大军有了充足的粮草。今天的巴里昆人看到这些石头堆，会浮想联翩，会骄傲，会自豪。历史上的镇西为收复新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第1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一个小确幸，作者梁永法。深夜，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显示是朋友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那端便传来朋友激动又低落的声音：“这次评职称我又没评上，命运对我咋这么不公平呢？”朋友在电话里絮叨着为评职称自己的付出，我几乎插不进话，只能静静地听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朋友的倾诉渐渐缓了下来。你说完了？我在电话这端轻轻问朋友。嗯。从朋友的回答声中，听出他已没了先前的激动情绪。晚上吃饭了吗？现在是在家里吗？屋里冷不冷啊？我没有直接安慰朋友，只是问着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事儿。朋友一一回答着，声音里透出些许松弛。这时我缓缓说道：“

0: 呢？
1: 我开导着朋友，我不知电话那端朋友是否在听，我想应该是的，因为朋友没有在电话里和我争辩。人的一生是不容易的一生，时常被各种烦恼缠绕着，生活上的、工作上的、情感上的，仿佛被困在一个矛盾的茧里。真正轻松欢愉的时光并不多，孩子有大人的期待之困，大人有生活的重担之忧，经济拮据者为衣食奔波，家产万贯者也难免空虚焦虑，普通人愁日常，位高者忧得失。睁开眼，种种不如意便如影随形，于是便有人抑郁，有人心理失衡，有人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是一名重病患者，身边的朋友常常问我，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我笑着说，我是一个小确幸啊。这并非玩笑，自己也的确是一个小确幸。当初被医生断言下不了手术烫的我，竟又在这个世上活了40年了。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抱怨生活，抱怨命运，有的只是感恩，感恩上苍，感恩身边的人，感谢自然万物。早晨醒来，能自己穿上鞋子，这再简单不过的动作，我病重的那段日子却完成不了，每天都是亲人帮我穿鞋。摸摸口袋，里面还有不少零花钱，自己还能自食其力，患了感冒竟然不用打针吃药病就痊愈了。曾经丢失的身份证、银行卡在翻箱倒柜准备挂失时，突然从某本书里滑落出来，给我的是失而复得的惊喜。走到公交站台，刚好想要乘坐的一辆公交车也到了。这些在旁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于我却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小确幸就是那些微小而确实的幸福，每天我都被这一个个小确幸温柔地包裹着，以至于淡淡健忘了烦恼和忧郁的模样了。乐观的人眼里处处是小确幸，就算不慎掉入河里，或许还会庆幸了我的口袋。这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是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智慧。在我与重病相处的这些年里，我竟不知不觉地把诸葛亮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哲思化成了平凡日子的温暖实践。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只要心静下来，微小而确实的幸福便浮现在眼前，甚至深深呼吸一口气都能尝到那丝丝甜蜜的味道呢。

每天在绿道奔跑，追赶太阳，跳跃，触摸天空，耳中是穿越千年的回声，眼里是行程万里的风景，世界在你心中，你的故事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十八集。
1: 一百多年过去了，岁月尘封了很多，书上有没有记载，八里坤人早已把那段历史演绎成一段一段的故事，口口相传。当年与左公大军共同战斗的岁月，和先辈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敢于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都已化作八里坤人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在修葺一新的八里坤古城门德胜门，左宗棠的全身塑像岿然屹立，那是民族之魂的象征，是八里坤人永远忘不了的英雄史诗。左宗棠和八里坤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故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2: 八里坤三槐堂的后人虽以退居为民，但对家教家风建设十分重视，唯恐因表面的太平逐渐懈怠，又怕晚辈凭借朝廷授予的虚名招摇过市，得损家败，导致八里坤三槐堂蒙羞。为激励子孙读书明智，便用青砖在大门两侧砌成一本打开的书的模型，还雕上了一副家训楹联。右联是要谦让谨言，至和为上，勿以自傲，不慎失礼。左联是要耕读孝友，节俭为本，勿以奢侈今已之德。此外入门屏风两侧书有祭祖宗真传，克勤克俭，教儿孙正路，唯读唯耕的楹联。
1: 第八代八里坤三槐堂家长王巨官，为将良好的家风传承下去，还在院内上房门柱上悬挂了两副木雕楹联，士农乃富贵根本，勤俭为子孙宴仪，经树有花兄弟乐，书田无税子孙耕，横匾是耕读传家。所谓耕，并不仅仅是指耕地，而是指要孜孜不倦地学习，认认真真地做事，勤勤恳恳地劳动，老老实实地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能啃功劳簿，坐享其成。
2: 八里坤气候寒冷，房子都比较矮小，祭祖的房子也是因为狭小而只能为阁。祭祖是更续血脉、不忘祖训、传承家风的重要仪式，后辈将德高望重的祖先尊为佛。八里坤人把狭窄的祭祖间称为佛阁。为了增强后人对祖先的敬畏，王家在佛阁两侧悬挂的楹联是随时皆降福，荡荡乎民无能名，何时不通神，洋洋乎如在其上。为了让后辈子孙正确解读耕读的读字，王家在东侧书房又加上了囊萤映雪为平生有物，复兴挂角莫沽名钓誉，在西侧厨房加贴仿朱子家训的七言连语，

0: 一粥一饭思不易，半丝半缕念为艰。
1: 晚清国力衰落，原有朝廷给予的口粮马料已经断停，王家人口却逐年增多，加上八里坤连年旱情，三槐塘人饮食卯粮甚至揭不开锅的窘境常常发生，分家和走出古宅另谋生路不可出古宅另谋生路不可避免。百多年只有一院民宅，却有两处坟茔，每处葬五代。
0: 布官宅内十多间房间，大小与当时平常百姓家基本一样，无任何的贵重家具，除了佛阁的门窗及家训楹联简单油漆过之外，其他房间均是天山松木本色。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宣纸笔墨价贵物稀，总兵府内公用文房四宝并不缺，但王家先祖教儿女习字仅用砂盘和木制笔。
1: 1980年，因地方建设用地需要全部迁移一处五代祖坟，开坟建棺，棺内没有一件贵重物品及金银财宝陪葬，棺衣虽然干净却有多处补丁，可见当年王将军为官清廉，无沾贪之嫌。
0: 八里坤三槐堂第八代家长王巨官，他本人虽辈分大但年纪还轻，眼看某户外迁时，除拿走本房财产外还分沾公有财物，王巨官力排众议，规定三槐堂本宅内公有财物、书画、供器、文物、挂件不得私自占有，后人也只能为本。王巨官最怕的是人贫志短马瘦毛长，为了防止出宅的直男阁女借口贫困不读书不勤奋败坏家风使祖宗蒙羞，便将先祖拟定的楹联家训整合为几段白话文分发给三槐堂宅院的各房。
1: 20世纪80年代，八里坤三槐堂十世家长王善贵将家风综合为四个方面，耕读乃立世之本，

0: 忠孝为王门祖训之根，后人居居庙堂尽忠，处乡野勿乱，以孝立家，以顺为孝，贫而勿谄，富而不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须知谦让谨言，至和为上。王家子孙无论贫富，勿以勤俭持家为本，万不可贪奢懒惰懈怠，唯克俭克俭，方可继优良家风于朝，子孙宴仪。兄弟姐妹不论亲疏远近，皆应永念同胞之情，同根之谊，兄则友，弟则恭，长幼有序，勿因私利而生分，勿信外谗而妄议，求同存异，精诚相待，仁厚和睦，切记荆树有花，兄弟乐。
1: 2009年9月，农历7月15，中元日，为了在新时代以新的姿态弘扬家风，近百名王门后人集聚于原三槐堂本宅，举办百年来的首次祭祖活动。前来祭祖的后人包括工农商学兵等各行各业，最长者80多岁，最小的才3岁。八里坤三槐堂后人虽大多散布于天山南北各地，甚至关内，未曾见过面，但血浓于水，一见如故。
0: 亲人们都为祖先的功绩和良好的家风而自豪，纷纷表示不忘祖训，一曰忠恕，二曰感恩，三曰好学，四曰勤廉，五曰谦让。如先祖遗训，勿以自今亦失德。

0: 山苍苍，仆累茫茫，做工因容在。巴里坤人，巴里坤三槐堂的王家人，从没有忘记做工。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8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

三月天的讯息轻轻叩响了季节的门扉，那些蛰伏了一冬的心情也在阳光的抚摸下悄然苏醒。朋友的电话如期而至，相约周末去南湖戈壁踏春。久居城市的我早已渴望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更何况是去广袤神秘的大漠戈壁，我忍不住欢呼雀跃。周末的清晨，天还未完全亮透，我们便踏上了旅程。车厢里流淌着欢快的民歌旋律，我们不约而同地跟着哼唱起来。旋律里有天山雪水的清冽，有草原牧场的辽阔，更有新疆人骨子里的豪迈与热情。听着民歌，看着窗外渐行渐远的城市轮廓，自豪感油然而生。没错，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这片土地有太多等待被发现的奇迹。越野车在哈罗公路的一个路口拐弯，驶入通往戈壁的便道，道路两旁的冰雪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愈发苍茫的大地。车在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疾驰，呼呼的风声自车窗外掠过，纵横交错的车辙印在眼前无限延伸。朋友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带着我们向大漠戈壁深处驶去。穿过八公里沙梁后，眼前的景象不断发

生变化。平坦的戈壁被起伏的沙丘所取代，这是行进途中让人心跳加速的路段。越野车从沙丘陡峭的顶部缓缓滑到谷底，再全速冲上另一座沙丘，那种过山车般的起伏感让我们既紧张又兴奋，尖叫声此起彼伏。每一次俯冲都像是要扎进大地的怀抱，每一次攀

浩瀚的沙海里乘风破浪，那种自由奔放的感都难以形容。当越野车停在南湖大峡谷沙丘的高处，我们静静地欣赏大漠戈壁之美。碧蓝如洗的天空下，连绵的沙丘舒展着优美的曲线，那流动的线条不知是凝固了的波浪，还是随风起舞的丝绸。戈壁的辽阔粗犷与沙丘的安静柔和在这里完美交融，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画面。在这里，你能同时感受到刚与柔、动与静、苍凉与生机，这种矛盾的和谐正是戈壁最动人之处。下车后，我们奔向最近的沙丘，气喘吁吁，再从上面一股脑滑下来，尽情享受这种简单纯粹的快乐。沙丘一尘不染，细软的沙子从指缝里滑落。滑累了，我们索性躺下来，尽情放空自己。翻过几座沙丘，眼前豁然开朗，大峡谷毫无征兆地展现在了眼前。两侧谷壁被风撕扯得层层叠叠，谷底分布着雅丹群。站在峡谷的高处看去，这里深裹进沙漠，古朴的像一本遗落的桑皮书，它沉寂却充满神秘。我们忍不住走进峡谷，抚摸谷壁一层层赭红的沙基岩，企图阅读它久远的故事。但这本书太过厚重，它记载了亿万年的地质变迁，谁也无法读懂它。那些伫立的雅丹景观，或高或矮，或站或卧，千姿百态，似古堡宫殿，又似在强烈的阳光下看去，像一幅色彩纷呈、荡气回肠的油画。热烈、凝重、奔放，只有大自然的手笔才能创造出如此摄人心魄的雄伟画卷。我忍不住贴近它们，仔细聆听尘封在里面的声音，它们却深邃又宁静。行走在谷底，捡起一块戈壁石，便收藏了一个地老天荒的故事。为什么新疆人大多都会沉迷于大漠戈壁？也许是因为这片茫茫戈壁的神奇和神秘，能让我们体验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迹。也许是它的广袤无垠，能够包容我们的一切，让喜怒哀乐释放到极致。每一个来过这里的人，都会被它特有的魅力所折服，而且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会促使你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它与慰藉。当越野车驶上公路，城市的灯火在远方闪烁时，这次的戈壁之行画上了句号。然而辽阔无垠的戈壁，静默伫立的雅丹，呼啸而来的风，都将成为我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而我相信，每一个走进南湖戈壁的人，都会带着属于自己的感悟和收获离开，然后在某一天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轻轻地埋下一粒种子，努力地吸收水分和阳光，长出茁壮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四季中有不同的姿态，岁月里有不同的承担。不求同时拥有花朵和果实，因为成和果实，因为成。这里是阅读时光。

0: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十九集。
1: 1914年，4岁的杨俊明坐在父亲杨恩佩的货郎担里，父子二人在路上艰难行走了1年，才重新返回新疆。这时距离左宗棠率大军西征出发过去了30年，距离杨俊明父亲赶大营的时间过去了5年。
2: 1909年，因生活陷入困境，杨俊明的父亲杨恩佩受安文忠等赶大营先驱的感召，随同杨柳青的老乡一起上西大营求生存。坐在货郎担里的杨俊明，他的外孙张成创建了金邦在哈密知名的实业。
1: 坐在货郎担里4岁的杨俊明更不会想到，80年后他的女儿70岁的杨月琴在2009年8月18日为他写下了回忆文字。
2: 2024年3月14日晚，杨俊明最小的儿子70岁的杨学刚拿出几张已经破损的 A4 纸，这几张 A4 纸的第一页醒目地写着标题《金邦后代在哈密》，撰稿人金邦后代杨月平，2009年8月18日，并手写标注，此稿由我的四叔杨俊甲推荐，现寄给你们，阅后请提宝贵意见。上面留了杨月平哈密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但是杨学刚也不清楚姐姐是寄给谁的。
1: 里面的正文写着，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这些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但天津杨柳青人千辛万苦赶大营到新疆做生意，却是我的祖辈父辈亲历的。傅一的给我们讲述过他小时候跟随祖父杨恩佩从天津杨柳青来新疆的故事，看了金邦后代李颖超女士写的《新疆金邦》一书，我更加了解了天津杨柳青人赶大营。杨柳青人背井离乡，凭着两条腿挑着货郎担，历经千难万险，一步一步走到了他们认为可以圆梦的理想境地新疆。安文忠老先生是最早跟随清军做肩挑生意的，后来更多的杨柳青人肩挑货担，跟随左宗棠的晋江大军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艰难历程。他们出生入死，为部队提供了坚强可靠的后勤支持，为收复新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推动了新疆的商业发展。虽然他们的货郎担里贩售的物品只是毛巾、肥皂、布袜、腿带、茶、烟、糖等等，但这些不起眼的针头线脑却连接了一条天津与新疆的商业血脉。天津人的语言

天津人的精神遍布新疆天山南北。天津杨柳青人，天津杨柳青人记载，赶大营大概有3000户，至少1.5万杨柳青人移民新疆。他的影响力不亚于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我的祖辈父辈就是这赶大营中的一员，家中祖父兄弟几个，姥姥姥爷都是赶大营来到新疆的。最初是祖父一人随同乡赶大营来新疆做小生意，攒了一点钱，一看新疆比老家富裕，最起码能填饱肚子，于是回到杨柳青。1914年拖家带口再一次来到新疆。父亲1910年2月13日出生于天津杨柳青碾脱嘴村，4岁时跟随祖父来到新疆。当时祖父挑着担子，前面坐着父亲，后面装的是货，祖母领着大爹，也就是父亲的哥哥，一路上吃尽了苦头。遇到有集镇的地方，男人们还要不断地把担子里的东西卖出去，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们怀揣着美好的理想，咬着牙一步一步挺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新疆。就这样，祖父一家和几个同乡走了近1年的十里。这些来自杨柳青故乡的西行者，大都是最底层的穷苦人，为了谋生不得不做起一些他们并不擅长的商贩营生。祖父做生意啊，都是小打小闹，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有时祖母也给别人做点针线活来填补家用。等父亲长到12岁时，就让他跟随四爷当学徒。父亲是个勤奋好学、吃苦耐劳的人，店主人交代的事情啊，他从不偷懒，自学了文化和算盘。等学成后，就摆起了自己的小摊，卖一些日用百货。父亲既能吃苦，又非常好学，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后来由于世道动荡以及生活所迫，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了泾河大河沿子。我大哥、我二哥都是在泾河出生的。父亲做事非常小心，一有战乱就赶紧带着全家离开当地，再往别处逃。后来又从泾河迁到了乌鲁木齐的南梁。大妹就是在1946年在乌鲁木齐出生的。再后来，乌鲁木齐局势比较乱，父亲在老伯的帮助下又举家迁到了哈密。据我大哥在

0: 繁华一点。我们在县后巷安了家，又找了个门面，卖点小百货。后来母亲在哈密又生下了小妹、三弟、小弟这三个孩子。这一下呀，我们家加上祖父就十口人了。当时和父亲一同来哈密的还有姥姥、二舅一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局势好转，姥姥、二舅一家又回到了乌鲁木齐。因为我们一家人口较多，就在哈密安家落户了。晋江的许多杨柳青大迎客也在哈密落脚经商，一时间金帮商人将哈密变成了商铺稠密、商品琳琅的繁华之地。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1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2: 来到哈密，碰巧赶上了赶集。平日里总听嫂嫂们念叨说，集上的菜好，搁得住，不像超市里的没两天就坏了。又说集市上的东西便宜又好用，我早就心痒痒了。这天一早，我满屋子转悠，想着家里缺啥，菜刀该换了，花盆也得换个新的，再买个小盆子和面用。越想越坐不住，赶紧就催老公快走，生怕错过了那股子热闹劲儿。一到集市，热腾腾的烟火气扑面而来，烤包子、馕、油糕、面皮儿，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阵仗哪扛得住呀？看啥都好，尝啥都香，手就没闲过。烤包子刚出炉，烫得我左手倒右手。咬一口，皮薄馅儿大，羊肉洋葱的香味直往鼻子里钻。油糕炸得金黄酥脆，咬开皮儿，糖汁儿流得满手都是，也顾不得擦。转眼又瞅见了旁边摊子上摆着刚出锅的馓子，金灿灿的盘成一大圈，跟个小磨盘似的。我吃得满嘴流油，啥正事儿啊都想不起来了。一路吃过去，总算想起了正经事儿。卖菜刀的摊子前围了一圈人，摊主扯着嗓子喊：“老王菜刀十。”

挠挠。我看这盆爱不释手，瞅那盆又舍不得走，犹豫再三，买了一盆玫红色的三角梅，端着它，觉得整个春天都攥在手心里了。逛到最后，手里提的，怀里抱的，胳膊上挎的，满满当当。烤包子早都吃完了，油糕的油印子还在袋子。再看那盆三角梅，真是越看越喜欢。这满手的收获，沉甸甸的，全是热腾腾的日子。回到家，我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陶盆搁阳台上准备换花，小搪瓷盆洗洗干净摆在灶台边上。看着这一切，我心里美滋滋的，掏出手机给嫂嫂发了条语音：嫂，今天赶集去了，菜刀换了，花盆也买了，那小白菜呀可真地道，嫩嫩的，脆脆的，下回赶集再一块儿去哈。嫂嫂回过来一条长长的语音，里头笑着说：我就说吧，集上的东西就是好，下回咱早点去，早点去呀，东西更全乎。

0: 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灯火，北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悄无声息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此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们。

0: 今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面对世间的真爱，成人理性的就像是一个机器人，而只有小孩的眼睛最为明亮，小孩的心思也最为简单。若世间繁杂不堪，我宁愿做一个小孩，纯粹的只剩下爱。无情的雨，无情的你，是齐秦的经典歌曲，是他跨越低潮期复出歌坛的代表作。相较于其他歌曲，这一首歌也最为沉重，因为它承载了一份跨越时空的沉痛记忆。93年的一场大火夺去了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董荣俊的生命，齐秦被他被音乐的执着所感动，决定唱他的歌。接下来一起听这首《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胜，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时间是23:15，来听到这首《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这是来分享零碎，来自于刘瑞琦。

0: 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1: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4: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5: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3: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6: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3: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7: 吃火锅噻，
8: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9: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0: 饭里来汤粥茶了，
11: 全饭。

0: 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这里聆听到的就是 FM103。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等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现在时间是23:44。来听到一首《我不想》，来自于阿桑。

成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李宇春的《蜀绣》，张靓颖的《I Love the City》，还有王铮亮的《成都榜样》，无数的成都歌手们都用自己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

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

0: 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皮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2: 吃火锅噻，
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探早茶啦，
6: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8: 都是 FM 103.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孙燕姿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送上姚晨已经更新所带来的《一生所爱》。

一段感情当中最先离开的那个人是最为残忍的，他将一份感情撕裂，将一份回忆留下，让另外一个人在这痛苦的回忆当中苦苦的挣扎，想要忘记却又谈何容易，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接下来分享这首《在我左右》，来自于龚之颖。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比来咱去看。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12: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3: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7: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4: 快啲嚟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7: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5: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4点。特此公告， 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一起来听刘若英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有人说，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

音乐可以说是一部电影当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部好的电影必然有好的音乐渲染。若干年之后，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响起，思绪就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一段特定的画面中。听了这首歌，你会相互成就。来听到魏晨们所带来的《时间里的花》。

0: 情安全，个个会应情，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摊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
9: 成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0: 就是 FM 103.5，继续让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来听到孤单芭蕾，来自于石慧喜。

经典的语句，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初看这句话有几分的感动，有一些悲凉，但无论它如何忧伤动人，总有一些哀怨的味道慢慢散发开来。爱从来不是一件公平的事，在最爱的人面前，你愿意放低姿态，低到尘埃里还甘之如饴。接下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点朋友，来自于品冠。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最能奋斗的强大，团结才能胜利。
2: 现在时间1:17。分享台正向所带来的爱是无止境。

要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人性如此。于是小说里写的，电影里拍的，最诱惑的爱情都是想要触碰却又收回手的阶段。为了保留住最完美的形象，宁愿不要得到，只为了把最初的悸动永远的留在心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孙燕姿《我怀念的》。

你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我，你会不会还是抬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

0: 江，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反诈警官开讲啦！
2: 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

0: 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嗨，这里所在收听的就是 FM103.5，我是燕，冉冉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

强大的歌坛组合，从小虎队到无印良品，从飞儿乐队到南拳妈妈，都渐渐地形成了过眼云烟。组合会解散，但是记忆会永存，歌声响起，青春永不散场。来听到一首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愿意发现本与自己对面相望并肩而行的人，甚至本应珍惜和拥有的感情都变成了内心解不开的谜，甚至有时候还要去面对失去的残酷无奈也无解。分享黄晓明和孙俪所带来的《就算没有明天》。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2: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难忘的中国之声广播传奇。
1: 1948年底，平津战役打响，毛泽东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也传遍全国。当时刚满25岁的杨兆麟加入了由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三家新闻单位共同派人组成的统一编辑部，在北京郊区待命。统一编辑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进入北平后全面接管国民党的报纸、电台和通讯社，尽快把自己的新闻工作开展起来。
2: 12月18号那天晚上，我们躺在房上聊天，大家就睡，慢慢就睡吧，睡到半夜里也不知道几点了，就有人来把我叫醒，那明天早上准备到西北坡集合。当时我们编辑部里面就有几个人，有胡若木，有我，组织了一个统一编辑部。
1: 1949年1月31日，陕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一直在硝烟炮火中辗转的人民广播也第一次把话筒架在天安门城楼，进行了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实况广播。
1: 6个半小时，整个来讲呢，开天辟地，没有任何人干过这种事儿。
0: 但很多人不知道，开国大典成功转播的背后是长达1个多月的技术准备和素材积累。当时杨兆麟负责采访和写稿，为了让听众能够身临其境，他们一遍遍地修改实况广播稿，将生动的音响提前录好。
1: 这总司令就发现了，说你们既然今天你录音了，我那命令你们明天到我家里给我录音，万一到时候出问题了，你们就不录音。然后我们那总司令说话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跟黄云我们俩就跑到中南海总司令家里头去。
0: 此后多年，曾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的杨兆麟又参加过无数次重大的直播报道，见证过众多关键的历史时刻。但他回忆说，1949年的开国大典让他永生难忘。
2: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

0: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

0: 最新鲜。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5: 快点来探早茶啦！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容易。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0: 律小白求解答。
1: 本人50多岁，公司要裁员，强制放假不让上班，然后人事通知让自己申请辞职，不申请辞职就按旷工算，逼我们离开，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下面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鲁超律师回答法律问题。鲁律师，
2: 首先呢，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用人单位他不能无故的去停止您的这个工作。如果呀、是公司他因为比如生产经营出现问题了，需要停工停产，这种情况让您待岗的话呢，首先应当是符合这个停工停产的一个状态，其次呢是应当办理相应的这种手续啊，然后发放这个停工停产期间的待遇等等的。其次呢，就是无论这个公司怎么说，怎么去骗您呀，或者吓唬您啊什么的，一定不要去签所谓的什么自己申请辞职的那些东西。特别是像现在这个公司啊，它实际上可能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逼你们离开。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是公司它在为了规避支付这个经济补偿相关的这些责任。您呢可以提出拒绝，并且可以向公司提出要求，就是继续上班。如果公司强行开除你们，你们在自己没有做错任何这个情况的这个前提下，你们是可以凭借相关的这些证据去提劳动仲裁，要求确认公司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可以要求公司补足相应的这个工资，而且支付这个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5: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6: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7: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引起然后出现了
6: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8: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6: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6: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3: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9: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3: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
10: 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1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1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2: 吃火锅噻！
13: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4: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1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5: 快啲嚟叹早茶啦！
16: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